0: 禁语，让微笑继续。守护江屯，守护万里长江。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旅行是为了心灵的释放，
2: 去行走，去流浪，只要别忘了回家的路。
3: 相约好时光，
1: 陪你在路上。在路上，
4: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每天都给自己一句鼓励的话，每天都制定一个必须达到的目标，每天减少一些无谓的抱怨，生活就会充实一些，跟梦想的距离也就更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记得有一部小说呢，创造了一个奇迹，无论是短篇还是后来改写的长篇，都先后获得了科幻小说界的两大最重要的奖项，雨果奖和星云奖。这部小说呢，就是美国作家丹尼尔·凯斯的处女作，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2000年，美国科幻协会为73岁的丹尼尔·凯斯颁发终身荣誉作家奖，以表彰他在科幻小说上的卓越成就。这部小说呢，讲述了一个脑洞大开的科幻故事。如果您没有读过这个书，这会儿我就来跟你一同品读一番。小说里头，低智儿童查理经过科学实验变成绝世天才，但是因为实验漏洞，在短暂的巅峰之后又被打回原形。这段大起大落的经历让查理重新领悟这个世界，也让我们看到了掩藏于浮世繁华之后的人生真谛。人生就是一半一半。查理32岁，但是智商只有68分，相当于是5岁孩子的智商。他在一家面包店工作了17年，因为智力低下，只能做一些粗笨的力气活，好在老板跟同事一直对他关爱有加。查理虽然愚笨，但是渴望跟别人一样聪明。他一周三次去低能成人中心上课，老师季尼安小姐被他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打动，因此呢，将他推荐给斯特劳斯医生。尼姆教授和斯特劳斯医生决定通过手术让查理变聪明，因为之前小白鼠阿尔吉农已经手术成功。做完手术，查理又回到面包店，但是要保守实验秘密。同事们带查理去参加聚会，他们让查理跟小女孩艾伦跳舞，查理摔倒了三次，因为总有人伸出脚来绊他。艾伦又递给查理一个苹果，查理一口咬下去才发现是假的，大家哄堂大笑。查理没有像往常一样跟着大家傻乎乎的笑，而是感到莫名的难受。他突然想起上次的聚会啊，同事们让他喝威士忌，还让他头顶灯罩跳舞，拿着拖把在台上卖力打扫。聚会结束，他们又故意留下被灌醉的查理，

迷了路，险些被车撞伤，满身淤青，头顶大包，最终被警察送回家。事后同事们不仅没有愧疚，反而嘲笑查理的窘态。查理恍然大悟，大家总是带他玩，不是因为喜欢他，而是因为可以捉弄他。随着智力不断提高，查理逐渐听懂了大家的话语，看懂了大家的眼神，原来他一直活在别人的嘲弄中。查理因此感到迷茫，我不知道哪种情况更糟，不了解自我但很快乐，还是实现理想却倍感孤独。查理一直渴望聪明，终于如愿以偿，可是变聪明之后呢，他却看清了过去不曾明白的虚伪假象，失去了以往没心没肺的简单快乐。查理的经历其实也常常在很多普通人身上发生，我们总是渴望长大，可是长大之后才发现丢掉了儿时的纯真跟快乐。我们总是渴望成功，可是成功了之后呢，才发现失去了往日的自由和情感。次第花开当中写道，如果事事都如意，那就不叫生活了，生活就是一边失去一边拥有。生活不会十全十美，你不可能什么都得到，得到与失去永远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成长就是一半获得一半失去。捉弄仍在继续，这天负责揉面机的伙计辞职了，同事们就怂恿查理去操作面包机，没想到弄巧成拙，查理操作的又快又好。唐纳先生决定让查理以后负责操作揉面机，之后呢，查理采用新方法操作揉面机，提高了生产速度，又看着面包师煎皮操作，一次性学会了做面包。唐纳先生不仅给查理奖金，而且先后三次给他加薪，还让他加入面包师工会。但是同事们不再喜欢查理，而是有了深深的敌意。同事中只有金皮很少嘲弄查理，偶尔还会教他做面包，送他小礼物，因此查理一直将他视为自己最好的朋友。金皮常常派查理去给一位熟客送货，有一天查理无意当中发现金皮结账时故意少算熟客的钱，少算的钱就跟熟客平分。念及金皮上有老下有小，又是瘸腿，查理没有立即揭发，他思虑再三，决定委婉劝说金皮金盆洗手，可是金皮毫无悔改之意。不久金皮联合其他员工以集体辞职相要挟，逼迫唐纳先生将查理赶出了面包店。查理就这样离开了生活17年的面包店。后来因为实验缺陷，查理的智力逐渐退化，他再次回到面包店请求一份工作，唐纳先生欣然同意。查理又回到了过去的日子，新来的伙计麦耶捉弄他，其他同事立即挺身而出为查理主持正义。金皮告诉查理，他们准备把麦耶赶走，如果有人敢欺负查理，他会帮忙摆平。他说，你在这里有朋友，绝对不要忘记。查理突然觉得有朋友真好。查理智力低下时一直受到同事们的关照，查理智力提高后却受到同事们的排挤，查理智力退化后又重新获得同事们的温暖。正如一句话所说的那样，我希望你过得好，但我不希望你过得比我好。同事们的行为无法简单地评价为好坏，因为人性从来不是单一的。一个人可能罪恶滔天，却是个久病床前的孝子；一个人可能自私自利，却对喜欢的人极其大方；一个人可能同情弱小，却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心理学家阿德勒说过，成熟并不是看懂事情，而是理解人性。人性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很多的灰色地带。人性没有绝对。

的善恶，而是一半天使，一半魔鬼。随着智力提高，查理的很多童年记忆也被唤醒。查理六岁的时候，妈妈不断要求他学很多东西，爸爸劝他不要自欺欺人的假装一切正常。妈妈咆哮着说，查理不是傻子，他会跟其他人一样正常。他尖叫着冲过来，不准查理玩玩具，只能玩拼字积木。查理吓得不知所措，屁滚尿流。随之而来的是妈妈歇斯底里的打骂。后来因为学不会读书写字儿，又色眯眯地看女生，妈妈拿着皮带打得查理满地求饶，爸爸拼命阻止，妈妈也不肯罢手。五岁的时候，查理被妈妈带去进行大脑修复治疗，他被绑在检查台上动弹不得，嘴里头塞着破布，满是恐惧。妈妈不惜倾家荡产地带着查理去进行各种奇葩治疗，即使无济于事，他也绝不死心。查理终于找到了自己想变聪明的动机，原来来自妈妈的执念。直到生下智力正常的妹妹，妈妈才放下了让查理变聪明的执念。她不让查理靠近妹妹，担心她会伤害妹妹。妹妹上学之后成绩优异，却被同学们嘲笑有个低智哥哥，因此妈妈逼着爸爸赶快将查理送到收容低智儿的沃伦之家，以免影响妹妹。但是爸爸把查理送到了豪尔曼叔叔家，叔叔又把他交给了朋友唐纳先生，从此查理再也没有见过家人。查理变聪明之后，他想起了家人。他来到父亲的理发店，父亲给他理完发，却自始至终没有认出他。他又来到家里，妈妈神志不清，妹妹出乎意料地表达了热情，并希望哥哥留下来同住。兄妹俩正亲密交谈，妈妈拿着刀冲进来，让查理离妹妹远点，查理再次逃离。妈妈无法接受查理是个低智儿的事实，千方百计地想让他变聪明。等到生下智力正常的妹妹，她又彻底放弃了查理。而变聪明也成了查理内心深处最大的渴望，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生。查理的妈妈看起来行为比较偏执，可是现实当中有多少父母在复制着他的行为？望子成龙的父母不顾孩子普通平凡的现实，拼命地揠苗助长，希望孩子能够脱颖而出，高人一等。上不完的补习班，做不完的习题集，将父母满心的期望化为孩子童年的枷锁。父母的过度期望可能是孩子的成长动力，也可能是人生枷锁。放下对孩子的苛求，默默成全，摆脱掉他人的期待，找到自己。从低智到天才的转变过程中，查理产生了很多困惑和迷茫。他获得了想要的聪明，却失去了往日简单的快乐。他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人不能以简单的善恶来论。他明白了过度的期望可能变成束缚一生的枷锁。常言道，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人生不求处处圆满，小满即大满。愿你我都能在失意当中探寻到人生的得意，在遗憾当中捕捉生命的阳光。凡事不求面面俱到，知足方长乐。陪你来听，这是在《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第二季当中，钟镇涛携手黄绮珊、张碧晨还有冯提莫等给我们唱出的记忆当中经典的时光金曲，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在浩瀚的文学长河中，那些流传千古的名句如同璀璨星辰，点缀着华夏文明的夜空。他们或抒发豪情壮志，或描绘细腻情感，或蕴含深刻哲理，令人回味无穷。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只记住了这些名句的下半句，却忽略了他们的上半句，从而没有能够完全领略其全貌和深意。接着就让我们一同来探寻那些被遗忘的上半句，感受他们跟下半句共同编织的诗意世界吧。首先来上这么一句，人生七十古来稀，你知道上一句是什么吗？九寨寻常行处有，出自唐代杜甫的曲江二首。提及人生七十古来稀，大家常会感叹岁月匆匆，人生易老。然而这句诗的上半句九寨寻常行处有，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诗人杜甫在曲江畔以酒为伴不拘小节的洒脱形象。九寨虽多，但人生短暂，何不潇洒走一回。再来这么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你是否知道上半句是什么？这句诗出自唐代李贺的《金童仙人辞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常被用来形容情感的深沉还有无奈，而它的上半句衰兰送客咸阳道，则描绘了一幅凄凉的离别画面。兰花虽衰，却仍然坚守在送别之路上，仿佛也在为离人哭泣。唐代白居易《琵琶行》当中有这么一句，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句诗呢以其独特的意境成为了表达深情厚意的经典。而它的上半句是什么呢？就是别有忧愁暗恨生。这句诗呢则揭示了这种情感的来源，就是内心深处的忧愁跟怨恨，无需言语便已经足够沉重了。唐代元稹《移悲怀三首其二》当中有这么半句诗，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句话呢常被用来形容生活艰辛当中的夫妻情感，而它的上半句是诚知此恨人人有，却告诉我们这种遗憾跟哀愁并非个例，而是人人皆有，体现了诗人对人生无常的深刻洞察。唐代李涉的《题鹤林寺僧舍》其中有这么一句，偷得浮生半日闲，这句诗以其闲适跟自在成为了很多人向往的生活状态。而它的上半句是烟过竹院逢僧话，则为我们揭示了这份闲适的来源，就是一次偶然的邂逅，一次心灵的交流，让诗人得以暂时忘却尘世的烦恼。唐代李商隐的《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当中有这么一句，心有灵犀一点通，绝对是千古名句。这句话呢常被用来形容心灵相通的美好情感，而它的上半句是身无彩凤双飞翼，这半句诗呢则以一种遗憾的口吻表达了诗人对无法跟心爱之人共度时光的无奈跟惋惜。唐代李商隐的《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有这么半句诗，一寸相思一寸灰，上半句是什么？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这句诗以其深沉的哀愁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而它的上半句春心莫共花争发，则告诫我们春天的情感不应该如花儿肆意绽放，因为相思之苦足以让一切美好化为灰烬。在唐代曹嵩的《己亥岁二首》当中有这么半句诗，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诗呢以慨叹一位将军的功成名就要牺牲多少将士的生命，而他的上半句平君莫话封侯事，则表达了诗人对残酷战争的厌恨，也是对一些成功将领好战独武的讽刺。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上半句知道是哪半句吗？没错，西云初起日沉阁，出自唐代许浑的咸阳城东楼。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句诗呢，以其生动的描绘成为了遇事危机来临的经典，而它的上半句西云初起日沉阁则为我们展现了危机来临前的宁静跟不安，仿佛是大自然在默默诉说着即将到来的风暴。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句诗出自唐代黄巢的不第后赋菊。满城尽带黄金甲，这壮观的景象让人联想到秋天的丰收跟辉煌，而它的上半句冲天香阵透长安则揭示了这一切的源头，菊花之香直冲云霄，弥漫整个长安城。这是黄巢笔下的菊花，不仅美丽，更是蕴含着不屈和抗争的精神。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出自唐代王贞白的《白鹿洞二首其一》。一寸光阴一寸金这句话呢，以其简洁而深刻的道理成为了珍惜时间的座右铭，而它的上半句读书不觉已春深则以一种沉浸跟忘我的状态表达了诗人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出自宋代苏轼的《蝶恋花·春景》。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话呢，以其乐观跟豁达成为了鼓励人们向前看的经典，而它的上半句枝上柳绵吹又少，所以一种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春天的离去跟岁月的流逝。粗增不可依出自宋代陆游的12月2日夜梦游沈氏园亭，唯有相思不可依，这句话以其深沉的哀愁成为了表达相思之苦的经典，而它的上半句人有生老三千疾，则以一种宏大的视角揭示了我们人生当中的种种苦难跟无奈，唯有相思是这世间最难以治愈的病痛。不爱江山爱美人这句诗出自清代陈余王的《题桃花扇传奇》。不爱江山爱美人这句话强调了对美人之爱大于江山，成为了无数男人的表白经典，而它的上半句福王少小风流冠则道出了 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是南明福王朱由崧。这些千古名句以其独特的魅力跟深意成为了中华文化宝库当中的瑰宝，让我们在品味这些名句的同时也不忘探寻他们的上半句，感受他们共同编织的诗意世界。歌声里我们再回到从前，这是任贤齐携手张含韵所重新翻唱自李丽芬的经典中国风金曲爱江山更爱美人。还有谁记得这首歌是当年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啊？

不只是一茶一饭，它是一种内心升腾的希望，是疲惫时坚持的梦想，不卑不亢，不慌不忙，生活就应该是这样。

0: 家好，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91.4，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步入晨读时间。有句话说得好，人一旦悟透了就会沉默，不是没了与人相处的能力，而是没了逢场作戏的兴趣。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虽然通讯录里头的好友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喊出来吃饭谈心的其实也就那么一两个。再看那些远离社交的人，看似凉薄，实则把自己的心思全都放在了生活里。他们的朋友不在多，胜在真心；他们的圈子不在广，胜在干净。在秦岚、邓家佳所领衔主演的电视剧《灿烂的转身》当中，秦岚饰演的女主角苏菲事业蒸蒸日上，但是高处不胜寒，她的身边没有多少可以真正交心的朋友。和丈夫离婚之后，一些熟人也相继转身离去，唯有朋友安宁始终陪伴在她身边。安宁会在她离婚的时候给予她安慰和鼓励，默默地陪她喝酒解闷儿，会在她生病住院的时候寸步不离地照顾她，给她端茶送水。只要苏菲一个电话，安宁马上出现。当然，好的感情是双向奔赴的，苏菲对待安宁呢，也满是真心和珍惜。有人说，交友二三，忙时各自努力，闲时相聚言欢，如此甚好。与其让低质量的社交消耗你，倒不如严格筛选陪在你身边的好友，筛出那些泛泛之交，拒绝那些酒肉朋友，你会发现圈子越精，日子过得越舒坦。杨绛先生在《独处相安》当中写道，终不是那八面玲珑的女子，讨不了那四海八荒的喜，只落得唯一炉寂静的烟火与独处的相安，与万事言和。是啊，与其追逐表面的热闹，在觥筹交错当中迷失自我，还不如远离喧嚣，在悠然自得的时光中找到内在的平和。没有名利的纠缠，没有人情的纷争，这才是最舒服的生活方式啊。我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可以经营好自己内心的一方天地，不为喧嚣所扰，不为人言所累，活得肆意又潇洒。来听，这是一代超女李宇春携手周笔畅所翻唱自刘德华的经典时光金曲《十七岁》。

0: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1: 最好的自己。
0: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娇，海无澜，几争朝夕，不负韶华。

0: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Good morning，
4: 嗨，早上好，
5: 早上好
3: ，Good morning，
6: 早上好。
7: 太阳当空照，记得保持微笑，吹响小螺号，尾声早上好，
8: 早上好。
7: 文艺又生活，贴心又实用，朱浩与你相约好时光，
8: 相约好时光。
9: 9:30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

这一名称呢，却得以保留并延续至今。西周之后，陕西地区经历了多次行政区划的调整，到了宋朝，陕西正式成为行政区划名称，称为陕西路，它的范围包括今天的陕西省以及部分甘肃宁夏地区。元代设立陕西行省，进一步明确了陕西

期的行政区划，明清时期陕西的边界逐渐稳定，成为了今天的陕西省。陕西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见证了周、秦、汉、唐等13个朝代的辉煌，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从周赵分陕这个历史事件，到如今的三秦大地，陕西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陕西省的陕指的是陕原，原野的原，平原的原。而陕东在历史上虽然存在过，但是因为多次的区域划分和名称变革而逐渐消失。这历史变迁不仅反映了古代中国对地理和行政区划的认识，同时也体现了陕西地区在历史上的政治和经济重要性。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根脉，陕西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无需多言，已经深入到每个华夏儿女的心中。如今陕西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新时代发展的参与者，继续书写着属于他的辉煌篇章。

0: 清凉夏日，
1: 秋叶纷飞，
0: 冬日暖阳，
1: 春暖花开，
2: 相约好时光，
0: 和你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1: 安子与九妹，
0: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池燕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1: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2: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1: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2: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1: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2: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3: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4: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5: 北京时间10: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3: 北京时间11: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

动态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乌拉草》。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之战虎头要塞歼灭战前，东北普通民众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将有“东方马奇诺防线”之称的虎头要塞攻破。将日军远东海防第一巨炮成功摧毁，为抗战最后胜利画上完美句点。本剧将视角重点放在东北抗联隐秘战线的工作人员身上，他们同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在日军要塞修筑工事，受尽凌辱，表面唯唯诺诺，其实内心燃烧着熊熊怒火。一旦时机成熟，他们马上揭竿而起。该剧既以恢宏又细腻的史诗般笔触塑造了抗联英雄与抗日志士的悲壮形象，表现了他们雄浑博大、粗犷豪迈的关东精神，舍生取义、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驱逐鞑虏、还我河山的爱国主义精神。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乌拉草》。

0: 将军，请坐下喝杯咖啡吧。
1: 特拉瓦同志，我感到羞愧。现在已经是8月25号了，我们就坐在虎头要塞的对面，总不能在其他部队打下哈尔滨时还攻不下虎头要塞吧。
0: 将军，我们的运输线被破坏，坦克部队如果通过拂晓运输，日军的巨炮必然开火，我们很可能遭到重创。现在的形势下，日军如果能审时度势放下武器，双方都会避免伤亡。
1: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战争真的结束了，如果继续强攻可能会伤害那里的中国平民。
0: 将军的意思是？
1: 我决定派出劝降人员出使要塞，争取和平解决这场最后的战斗。
0: 将军，派我去吧，我会尽一切可能说服他们。
1: 你是最佳的人选，不过会有一定的风险，给你再派个助手。
0: 好，我觉得那个中国的程疯子最合适。先前在要塞内部的抗联情报人员都直接跟他接头，他是最好的人选。
1: 好。

0: 事不宜迟，你们明早就出发。
1: 是。
2: 站住！谁把你搞活？
3: 他们是苏联红军的军使，是来谈判的。
1: 让那两个苏联使节进来吧。
4: 嗨，进来吧。
5: 尊敬的司令官，大木正阁下，我们是苏联红军前线司令官波特林将军正式受命的军使。我们为贵军官兵生命的安全而来，请接受我们的诚意。
1: 二位请坐，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咖啡，没想到在虎头要塞可以喝到吧。
4: 谢谢
5: 谢谢。
1: 你的中国人？
3: 是的，司令官阁下，我也是受伯特林将军之命来同贵军商谈的。
1: 哟西，尊敬的特拉瓦先生，请讲吧。
5: 大木正阁下，你们的天皇陛下已于8月15日通过广播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了。8月17日，关东军山田乙三司令官也发布了停止行动、向苏联投降的命令。苏军现在已经进驻了哈尔滨、新京、奉天等大城市，战争结束了。
1: 我只接到过死守虎头要塞的命令。再说，你怎么能证明这不是你们苏军的谋略宣传呢？
5: 阁下，请接受我们的诚意，我们是真诚的，请为你的官兵和避难的同胞的生命考虑一下，何必让他们去做无谓的牺牲呢？如果贵军一再坚持，我们不久就会攻占整个虎头要塞。
1: 我确信不是不久，而是不可能。即使有一天你们攻击要塞，所付出的代价也是你们难以想象的。
5: 哼，难道你们的顽抗就不付出代价吗？
1: 为此我们在所不惜。我们这支国境守备队是大日本帝国最顽强的军队，我们已经制定了玉碎计划，要与要塞共存亡。
5: 难道你们还要做军国主义的殉葬品吗？
1: 这是我们的神圣使命。来人，
2: 嘿，
1: 把这个俄国人给我带走。
2: 嘿，开朗，
5: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开朗，
1: 把这个俄国人给我关起来。
3: 嘿，你们怎么能抓军使呢？
2: 司令官，这个中国人怎么办？
1: 放了他，让他回去报信。
2: 嘿，你得走，你走。
6: 太君啊，太君，
2: 你得什么的干活？
6: 太君，我是给太君送菜的。
2: 开路！
7: 等等，你就是那个厨子
6: 啊？咋了？我厨子咋了？
7: 啊呸！
6: 汉
7: 奸！
6: 哎呀，你小子真他妈活腻歪了啊！你敢呸老子？
7: 呸你咋了？这十里八外的，谁不知道你是狗汉奸呢？
6: 哎，他妈，你还骂我
2: 呢？这开路！
6: 呸！太君饶了你一命，你还他妈不快滚！
7: 你个狗汉奸，光屁股推碾子，丢尽中国人的脸，回头让我遇上，小心我拧断你脖子！
6: 哎，你他妈的满嘴喷粪啊！你给老婆听着，后天晚上半夜闹鬼。半夜闹鬼，嘿，火石场喷火，小心吓破你狗胆。后天晚上喷火，吓破你狗胆，你他妈的你！
2: 阿哥，走，快走！
8: 乌拉草，这是在故意点我。后天晚上半夜闹鬼，火石场喷火，什么意思？

难道大炮就在火石山上？后天半夜12点会被捣毁。对，乌拉草就是这个意思。赶紧回去向将军汇报情况。

这群不守国际惯例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将特拉瓦扣押在要塞里，只允许他在一段走廊自由活动。这几天特拉瓦可以深切地感觉到弥漫在要塞内部的死亡气息，不时有嘤嘤的哭声传来，应该是一些开拓团家属在遵照命令按顺序结束生命。一个已经走向末日的国家还要实施什么玉碎计划，他感到完全不可思议。没人理会他的愤怒，他知道苏军的最后总攻随时都可能到来，他唯一担心的是将军波特林斯基会因为他被关在这里推迟进攻时间，贻误最好战绩。

0: 哥哥，啊，妈妈真的是睡着了吗？怎么我叫她也不醒呢？
1: 嗯，是睡着了，她是太累了，睡得香。
0: 可是她还没有吃饭，你做的四喜饭那么香，
1: 等她醒来会吃的。哎，盒子，
0: 嗯，
1: 你爸爸呢？
0: 爸爸他好多天都没回来看我们了，妈妈说他太忙了。
2: 嘘，小点声。俺听说这里关了个老毛子。
0: 太好了，我就想看看老毛子长什么样。妈妈说他们都是黄头发蓝眼睛，像洋娃娃那样。走，我们看看去。
1: 嗯。就是这儿。
3: 嗨，你好，小朋友。
0: 我不叫小朋友，我叫盒子。
3: 啊，你呢，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1: 俺叫虎头。
3: 哦，盒子，虎头，好名字，好听。
0: 毛子叔叔，妈妈说老毛子的头发是黄的，眼睛是蓝的，你的怎么不是？这是什么颜色呀？
3: 因为我这个毛子不老，所以就是褐色的。
0: 哎，毛子叔叔，你在想什么？
3: 我在想，像你这么可爱的小姑娘，该有许多自己的玩具。
0: 可是，我的玩具都在日本。
3: 啊，哦，那叔叔就给你做一套积木，好不好？
0: 啊，好啊，好啊，好啊！
3: 虎头，去帮毛子叔叔弄把刀。这屋子里正好有几个木头，我给盒子做几个积木啊。
1: 好，俺这就去厨房取。
3: 哎，盒子，叔叔一边给你讲故事，一边等虎头哥哥，好不好？
0: 好的。
3: 嗯，从前有一个古老的农庄。农庄里有一位农夫，他还有几个漂亮的小姑娘。
4: 一支连国际惯例都不遵守的军队，完全是一群毫无

0: 人性的疯子，他们竟然扣押了我们的特拉瓦同志。
1: 将军，我们没有必要再姑息他们的生命，必须对他们进行毁灭性的打击，直至完全消灭他们。
2: 对，将军，如果我们推测的没有错，要塞里的乌拉草同志已经找到捣毁巨炮的办法，他暗示我的那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0: 好，同志们，从现在开始各就各位，今夜凌晨12点，只要听到爆炸声，我们就对要塞发起最后的攻击。
3: 是。
4: 胡头，你跑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呢。
5: 那个日本小姑娘和子来找俺玩，她妈妈应该是吃药自杀了，俺正好跟她去看看小日本子的动静。
4: 哦，和子在哪儿呢？
5: 跟那个军师老毛子在一起呢。老毛子让俺回来取刀，说要给和子削积木。
4: 哦，胡头，你记住，从现在开始，咱们要干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了。
5: 乌拉草，你说吧，叫俺干啥都行。
4: 胡头，你想给你爹，还有鸭蛋妹妹、老宋叔和烂胡家报仇不？
5: 想，做梦都想。
4: 你想救那个毛子叔叔和和子吗？
5: 想，他们都是好人。
4: 好，现在你拿上这把菜刀去找他们，记住，一会儿听到火石山地下发出两声巨响之后，趁乱带着他们跟大伙儿从火房东侧的出口逃出去，不能回头，不能当傻狍子，一直往关帝庙方向跑，那里你洞里婶在等你们呢。
5: 啊，乌拉草，那你呢？你不走？
4: 我留下，有更重要的事情，等过两天我就去找你们。
5: 嗯，那俺走了。大叔啊，不，乌拉草，别忘了，俺哪儿也不去，就跟洞里婶子在关帝庙等你。
4: 好，好孩子，记住，一定要活着出去。
5: 嗯，一定。
4: 快走吧。半个小时之内爬到电缆处，用最后一根雷管引爆炸药，助电缆一捣毁，依靠电力操作的巨炮就成哑巴了。
6: 喂，你站住，什么人的高炮？
4: 快快，大木正发现我了。
6: 妮妮，停下，再不停下，来枪的高炮
4: 不能停下。哎，不好，听动静，他也爬过来了。
6: 死了死了的药。
4: 我的腿。
6: 妮妮，站住的高炮。
4: 不能，不能停下。到了，到了，快放雷管。我的操，武汉张同志，你的生命只要这最后一分钟。来吧，大木正，来吧，小日本，我要和你们同归于尽。老虎头，老宋，蓝胡家，黄泉路上咱们还做兄弟。鸭蛋儿啊，爸爸给你报仇了。京鸭，对不起。

0: 罗将军，巨炮已经捣毁。
1: 同志们，立正！脱帽！向英勇无畏的中国勇士致敬！同志们，现在是1945年8月27日凌晨12:02，架起浮桥，喀秋莎火箭炮部队、坦克部队立即出发。
2: 是。
1: 英勇的步兵将士们，你们马上要与地狱里的魔鬼周旋，尽量保护那里的妇女和儿童，营救那里的中国劳工。
3: 前进！

0: 终于开始总攻了。毛子叔叔，你背上盒子跟安走。
1: 不，我要找妈妈。
0: 等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哥哥再带你去找妈妈，好吗？
2: 嗯，
3: 好吧。
2: 嗯，
3: 我还要带上毛子叔叔给我做的积木。
0: 哎，我都给你带好了，小姑娘，快到我背上来。
2: 嗯。
0: 哎，孩子们，走。哎。

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狄宏道奉王元帅将令去岳阳楼搬请数十生，走到半道啊，来到一座独孤山，在独孤山观看风景的时候呢，碰到了熟人，谁呢？草上飞焦大鹏。焦大鹏看到狄宏道，兄弟相见，分外的投缘啊，特别高兴，就约请他到镇上的飞霞楼一聚。聚会当中的狄宏道就把最近这两年发生的事情跟焦大鹏说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焦大鹏一听，嘿，贤弟不要着急，那数十师伯已往吉安去了，我们两个人呢今天在这儿聚会一番，明天玉兄带着贤弟一起往吉安报道。狄宏道听了焦大鹏这番话特别的高兴，自己的任务已然完成了，于是和焦大鹏推杯换盏饮流灵，共叙离别之情。喝完酒算完酒钱，两个人下楼而去。下到酒楼来，焦大鹏一看狄宏道，贤弟啊，虽然我们明天才赶往吉安，但是我看现在天色尚早，玉兄与贤弟可赶一段路，贤弟你怕不怕辛苦啊？大哥，小弟不怕辛苦，但是现在往吉安赶，要是半途当中没有住宿之处怎么办呢？啊，不用怕，随着玉兄前行，还怕没有住的地方吗？狄宏道听焦大鹏这么一说也就答应了，就和焦大鹏启程赶路。哪知道一赶路啊，哎呦，狄宏道吃了苦了。怎么呢？焦大鹏行走如飞，狄宏道在后面是怎么赶都赶不上。有人就说了，不对呀，这狄宏道是侠客的身份啊，他有跑子角啊，他跑的应该很快，怎么会跟不上焦大鹏呢？嘿嘿，焦大鹏已然是剑侠的身份了，他是脱胎之人，也就是说是个异人，他能御风飞行啊，这狄宏道哪能赶得上呢？焦大鹏在前面赶路，哎，赶着赶着回头一看，狄宏道落得老远啊，赶不上自己，他就收住了脚，看着狄宏道就说了，贤弟啊，你太慢了，能不能快一点？哎呦，大哥，小弟已然赶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两条腿一会儿都不敢停留啊。兄长啊，你太快了，你偏说小弟慢，未免不近人情啊，你这小弟太苦了。玉兄也知贤弟赶不及，所以呢跟你开个玩笑，贤弟不必苦恼，玉兄自有办法啊。兄长你有什么办法？我说出来你按着做，既不费力又跟得上我，而且呢不使贤弟走一步，这怎么样啊？哎呦，大哥您别取笑了，天底下哪有不走一步就能登山涉水传感路程的道理呀。呀，贤弟啊，那是你没碰到哥哥，你碰到哥哥我自然可以试上一试啊，你可以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这个方法？哎呀，虽然哥哥您说的这么肯定，可是小弟我不敢相信，正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好，兄弟，来来来，过来，趴在哥哥我的背上，玉兄叫你闭眼睛，你切切不可睁开，等我让你睁眼睛的时候，就到了我们休息之所了。哎呦，哥哥哎，你这不是开玩笑吗？小弟我这么大的年纪，又不是小孩子，怎么能让兄长背我呢？哎，
就算兄长不气小弟，

小弟我在哥哥背上一趴，你哥哥不是多一累赘吗？还能行走如飞？那能快吗？那不是更慢了吗？哎呀，兄长不要取笑啊！焦大鹏一听狄红道这么一说，不笑了，一脸的正色呀。贤弟，你别啰啰嗦嗦了，难道你不相信愚兄我吗？尽管趴在哥哥我的背上，愚兄我若无神通，也不敢令贤弟如此。狄红道一看焦大鹏不是开玩笑，一脸的正色呀，他心中暗想，或者焦大鹏有此履历，有此神通，哎，那就试试吧。要是试不成，再做商议。想到这儿，狄红道就把两只手扒在焦大鹏的两个肩膀之上，然后呢，两只脚盘绕在焦大鹏的前腹。焦大鹏一看，好，兄弟，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闭眼就可以了。狄红道一听焦大鹏让他闭眼，不敢怠慢，把眼睛一闭，就听到耳朵旁边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呜风声响起，那真是行走如飞啊。尽管这样，狄红道不敢睁眼睛，因为焦大鹏有所交代，让他睁眼才能睁眼，所以他就听凭焦大鹏登山涉水，他自己呢只顾牢牢地抱着焦大鹏的肩膀头。大概走了两三个时辰吧，狄红道耳朵旁边的风声就停住了。狄红道正在疑惑，心中暗想，难道不走了吗？他这时候还不敢睁眼，因为焦大鹏没说话。正想着呢，焦大鹏一声招呼，贤弟把眼睛睁开吧。狄红道这才把双眼睁开，四下一望，已经在一所房屋之内呀。狄红道感叹一声：“哎呀，兄长如此神通，令小弟佩服之至啊！”正说着，从后面走出来两个妇人，看着狄红道齐齐万福，叔叔久违了，叔叔可好吗？于嫂们，这厢万福了。狄红道一看，认识是焦大鹏的妻子孙大娘和王凤姑。狄红道当下一面打理一面回答：“哎，嫂嫂安好，小弟托嫂嫂的福，最近啊过得挺好。不过今天呢，小弟我有劳兄长了。”他背着我走了不知道多少路，兄长的神通，小弟真的是佩服之至啊。狄红道这么一说，王凤姑在特别意义的礼物吧。王凤姑孙大娘一看，呦，叔叔您太客气了，我们不过是讲句笑话，真要叔叔的见面礼吗？焦大鹏在旁边一听，嗨，你们怎么这样啊？啊，人话鬼话都给你们说，人家没见到小孩，你们向人家讨见面礼，现在人家见到小孩了，拿出见面礼，哦，你们又不要了，这像什么话呀？啊，得了，我兄弟已然把这见面礼拿出来了，你们就干干脆脆的收下来嘛，是不是？别再这么婆婆妈妈的了，啊？王凤姑、孙大娘听焦大鹏这么一说，一齐笑了。哎呦，既然这么说，那就多谢叔叔厚赐了。又把两个小孩抱过来，对狄红道拜谢了一回，就把小孩子送进去了。这两位嫂嫂呢，就给狄红道做饭暖酒。一会儿饭做好，拿出两副杯筷，在堂前桌上把东西摆定，又进去把两壶酒拿出来，搬了五六样菜一起摆在桌上。焦大鹏呢，就请狄红道在西边坐下，自己在东边。

0: 相陪，两个人对饮起来。王凤姑孙大娘在旁边一看，我等不知叔叔慧灵，匆忙之间呢，也就炒了一两样家常菜，多有怠慢。叔叔啊，你多喝两杯酒啊！哎呦呦呦，有累嫂嫂费事了，实在是过意不去啊！哎呦，叔叔，别说客气话了，就算你没来，我们当家的回来，我们也要做菜暖酒给他吃的啊！你们慢用。哈，那如此说来，嫂嫂我就不客气了。狄红道这才坐下来和焦大鹏一边喝酒一边吃饭。那么就这么一边吃着一边唠闲嗑，王凤姑孙大娘在旁边呢，就说这焦大鹏：“我说当家的，到现在你一句客气话都不说，哎，只知道回来吃酒，回来吃饭，吃完了以后高兴，然后又出去呢溜溜你的腿劲儿，动不动就走三四千里，哎，只要有人看到你说你走得快，你就
1: 翻相，对吧？
2: 对，
1: 他们是怎么找到回家的路呢？
2: 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很多飞行在天空当中的动物，他们都有自己的路线，就像这个候鸟南迁一样，每年他们都会遵循着自己的路线。但是其实在我们看来，天空当中也没有固定的路线，对不对？就是是一片这个广袤无垠的天空，你完全感觉不到中间有画的像这个几条路，像我们人类的马路一样。他们到底是怎么找回去的呢？
1: 那首先呢，蜜蜂它有一套精密的导航系统，核心呢是太阳罗盘，它们能够感受到太阳的位置，并且知道太阳随时间移动的规律。那即使是阴天，蜜蜂也能通过感知偏振光来判断太阳在哪儿。这是人类肉眼完全做不到的。
2: 对啊，除了太阳之外呢，蜜蜂还会记住沿途的地标，比如说某一棵大树，在我们看来好像树都是长成一样子的，但是在他们看来是不一样的。包括每一块石头，每一条小溪河流，他们的大脑虽然只有芝麻粒儿那么大啊，但是呢能够储存复杂的地图信息，精确度呢可以说是令科学家都叹为观止的。所以你看他们就是特别呢在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发育了这一块的功能性就会特别的好。
1: 那蜜蜂之舞啊，这个很神奇啊。蜜蜂找到蜂源之后会飞回蜂巢，用一种特殊的舞蹈告诉自己的朋友啊，蜜源在哪。
2: 特殊的语言
1: 圆形舞表示蜜源很近啊，摆尾舞的方向和持续的时间精准地传达了蜜源的方向和距离。那这套舞蹈语言是奥地利科学家卡尔·冯·弗里希发现的啊，所以说他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奖。
2: 哇，好厉害啊！这种舞蹈，我相信科学家肯定是观察了非常久的时间才能够跟测出来的啊。那么说完了蜜蜂啊，那再说另外一种昆虫啊，蝴蝶。我们都知道蝴蝶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甚至是每一种颜色上面，它的翅膀上面还会有不同的花纹啊。这个夏天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路边会飞那种小白色的蝴蝶啊，黄色的小蝴蝶。那么到野外可能还会看到有很多那种各种各样翅膀颜色的蝴蝶。蝴蝶的翅膀呢，五彩斑斓的，有的会像彩虹，有的会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吓人，像是上面长了两个眼睛一样，有的呢像是枯叶一般。那这些颜色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首先来说说它的颜色啊，蝴蝶翅膀的颜色呢来自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首先呢，第一种机制是色素啊，颜色翅膀上呢还有黑色素、黄色素等这些化学物质，所以直接呈现出来的颜色就像是画画用的颜料一样。而第二种呢就是结构色，翅膀上呢有无数微小的小鳞片，鳞片上呢有纳米级的精细结构，能够让光线发生干预啊，产生金属光泽和虹彩效果。比如说像大家知道的那个蓝闪蝶，它呢就有那种非常耀眼的蓝色，这个就是纯粹的结构色，翅膀上根本没有蓝色素。
1: 那蝴蝶翅膀的颜色呀，它不只是好看 看啊，每一种它都是有实际的作用的。你看有的这个蝴蝶的翅膀上有一个黑色的大点点，像眼睛一样
2: 啊、哦，好吓人的。
1: 对，那这种眼斑的纹路能够吓退鸟类，
2: 嗯，
1: 鸟类会以为那是大型动物的眼睛。
2: 嗯，
1: 另外还有枯叶蝶，枯叶蝶的翅膀合拢之后跟树叶一模一样。

0: 是非常完美的伪装。
1: 嗯，
0: 那鲜艳的橙黑色是帝王蝶的警告色，告诉捕食者我有毒，你别吃我
1: 、对。那么很多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发现啊，就比如说小朋友夏天的时候去捉蝴蝶，捉完了之后你会发现手上啊一看有很多那种这个小小细细的像粉末一样的东西，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翅膀上的鳞粉。那么手上呢会沾上那么一层的粉末，那个呢其实不是粉，是无数微小的鳞片，就是纳米级的鳞片啊，微小的鳞片脱落了。这些鳞片呢排列很整齐，像是屋顶的瓦片一样，既能够防水又能够产生颜色。所以有的时候小朋友摸到了这个鳞片了之后，他会觉得有点像粉状，但是好像又有点不像粉的，像那种毛毛的感觉。哎，这就是这其中的这个鳞粉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感受了。
0: 那咱们再来看到很小很小的动物啊，蚂蚁、蚂蚁呢这个能够搬起比自己重50倍的食物。
1: 嗯，
0: 那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人能够把一个卡车举起来
1: 啊，好夸张啊。
0: 对，这个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是蚂蚁的这个力量啊，它是来自于它的这个肌肉结构。
1: 嗯，
0: 蚂蚁肌肉占体重的比例远高于人类，人类的肌肉呢约占体重的40%，而且但是啊，蚂蚁的这个肌肉达到了70%以上。
1: 哇哦。
0: 而且蚂蚁的这个肌肉的纤维非常的致密，单位面积产生的力量是人类肌肉的好几倍啊。
1: 哦，原来如此。
0: 嗯，那还有一个物理学的原因，那越小的体越小的动物其实它的相对力量就越大。
1: 嗯，
0: 因为肌肉的力量和截面积成正比啊，而且这个体重和体积成正比，那体积缩小到原来的1/10，体重就缩小到原来的1/1000，但肌肉截面积只缩小到1/1000，反而相对力量呢反而增加了10倍。这就是为什么蚂蚁啊、甲虫啊这些小虫子的力量相对力量啊会超过大型动物。
1: 对啊，记得是相对力量，并不是它实际能够达到的力量啊。那么蚂蚁呢，而且还有一个啊，大家发现他们蚂蚁搬家的时候啊，往往不是靠一只蚂蚁的力量就可以做到的，而是靠团队协作。所以蚂蚁啊这个种群啊，他们是一个非常擅长于团队协作的啊种群。遇到了搬不动的食物，它就会发出一种特别的信息素信号，召唤出更多的伙伴来帮忙。几十只蚂蚁一起能搬动比任何一只都要大得多的啊动物去搬的东西。所以呢，科学家还发现蚂蚁群体的协作效率可以用极高来概括，几乎没有指挥，但是他们却可以完成非常复杂的工作和任务。
0: 嗯，
1: 好厉害啊。嗯，
0: 再来看到为什么萤火虫会发光。
1: 嗯，
0: 夏夜里草丛中闪烁着点点的绿光，那是萤火虫在飞舞。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呢？它们的光是怎么产生的呢？
1: 嗯，
0: 萤火虫发出的光啊叫冷光，那几乎不产生任何热量。
1: 嗯，
0: 这个呢跟灯泡完全不一样啊。灯泡发光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摸起来它其实
1: 很烫的，
0: 有的烫的，但是它效率却只有5%左右。
1: 嗯，
0: 而萤火虫发的这个冷光的效率高达95%以上，几乎所有的能量都转化成了光啊。所以说科学家到现在还在研究研究这个萤火虫的这个发光机制啊，希望呢能够用于节能啊和照明方面。
1: 哎，是的。那么到底它的腹部为什么会发光呢？萤火虫的腹部啊是有那种专门的发光细胞的，这个里面呢有一种叫做荧光素的物质。荧光素呢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下和氧气会发生反应，释放出光子，这就是萤火虫的光。这个反应呢是需要氧气的，所以萤火虫能够控制发光的节奏，通过控制呼吸来开关灯光。哇，好神奇。而且呢这个萤火虫的发光啊，它也是不会莫名其妙的发光，它呢其实也是主要到了一定的季节，它的目标是求偶。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呢发光的频率啊、颜色、持续的时间都是不一样，就像是它们有一种自己独特的摩斯密码一样，只有同种的萤火虫才能够读懂对方的信号。雄萤火虫在空中飞舞发光，雌萤火虫在草丛中回应，两者就是通过这样的光信号找到彼此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2: 星星故事屋的时间准备好了吗？我们要一起来听故事了。今天的这个成语故事，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成语三顾茅庐，它又是在哪位主角人物之间发生的故事呢？
3: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路诸侯纷争不断，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在这样的乱世中，有一位心怀苍生、志在匡扶汉室的诸侯，他就是刘备。刘备虽有匡扶天下的志向，身边有关羽、张飞这样勇猛的武将，但是一直缺少一位能为他出谋划策、指点江山的谋士，所以说事业屡屡受挫，始终没能建立起稳固的基业。后来刘备的谋士徐庶向他推荐了一位奇才，名叫诸葛亮，字孔明。徐庶对刘备说，孔明先生隐居在南阳卧龙岗，人称卧龙先生，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胸中有治国安邦的良策，如果能够请到他辅佐，主公必能成就大业。刘备听后大喜过望，连忙决定亲自前往卧龙岗拜访诸葛亮。第一次前往卧龙岗时，正值寒冬，寒风呼啸，山路崎岖，刘备带着关羽、张飞背上厚礼，一路颠簸来到诸葛亮的茅庐前。童子开门后告诉刘备，先生今早出去了，不知何时归来。刘备心中虽有些失落，但并未气馁，他叮嘱童子，待先生归来烦请告知他。卓俊刘备曾来拜访，随后便带着随从默默地离开。
2: 就这样过了几日，刘备得知诸葛亮可能已经回到了茅庐，便再次带着关羽、张飞前往。这次出发前啊，他还特意挑选了一个晴朗的日子，还精心准备了更丰厚的礼物。可是当他们赶到茅庐时，童子却说，先生今日确实在家，但是正在堂上读书，不过他吩咐过，若刘皇叔来访暂不见客，他要专心地研读兵法。张飞性子急躁，一听这话便怒了，哎，这诸葛亮也太傲慢了，大哥亲自来两次都不见，不如我们直接闯进去。刘备连忙拦住了张飞，对童子说，既然先生在专心读书，我们不便打扰，待先生有空我再来拜访。说完又恭敬地留下礼物，缓缓离去。
3: 关羽见刘备如此执着，忍不住劝道，大哥，这诸葛亮或许只是徒有虚名，不值得你如此奔波。刘备却摇摇头，贤才难得，孔明先生是旷世奇才，多等几日，多跑几趟，又算得了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刘备特意选择了一个吉日，提前沐浴更衣，带着关羽、张飞第三次前往卧龙岗。这次他们刚到茅庐附近，就看到童子在门口等候。童子笑着说，先生知道皇叔今日会来，已在堂上等候多时了。
2: 刘备的心中当时十分激动，整理了一下衣衫，轻步走进了茅庐。只见一位面容儒雅、手持羽扇的男子正坐在堂上，这便是诸葛亮。刘备连忙上前躬身行礼，在下刘备，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如今能得见先生，实乃三生有幸。诸葛亮连忙起身扶起刘备，笑着说，皇叔不必多虑，我久居山林，疏懒成性，让皇叔多次往返，实在抱歉。随后两人在堂上落座，刘备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志向，如今这天下大乱，百姓受苦，我虽有匡扶汉室、拯救苍生之心，却能力微薄，屡屡受挫，恳请先生出山为我指点迷津，助我成就大业，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3: 诸葛亮早已听说刘备的仁厚之名，也深知他的志向，他为刘备分析了天下局势，提出了东连孙权，北拒曹操，先取荆州，再夺益州，最后一统天下的战略规划，这就是著名的 隆中对。刘备听后茅塞顿开，再次起身恳切地说道，先生的计谋实在高明，若先生能出山辅佐，我必当如鱼得水，定不负先生所望。
2: 诸葛亮被刘备的诚意深深打动了，他望着刘备坚定的眼神，郑重地说，皇叔三顾茅庐，这份诚意让我十分敬佩，既然皇叔信任我，我愿出山与皇叔共图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这样，刘备三顾茅庐，终于请出了诸葛亮。此后在诸葛亮的辅佐之下，刘备先后夺取荆州、益州，建立了蜀汉政权，与曹魏、东吴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三顾茅庐也成为了求贤若渴、诚心待人的经典典故，至此流传千古。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0: 渺无涯，浮云遥自当还家。
1: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山有石，木有石，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2: 没有纷繁万象，
1: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2: 简单，
1: 却欢心
2: 却欢心。
1: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3: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8: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9: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0: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2: 咦，是小星星啊。
3: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4: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5: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生态链它是一个完美的链接，对吧？啊，有大鱼吃小鱼啊，当然了，好像缺少生态链当中的任何一环，好像都会发生一个生态链的崩塌，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么害怕的鲨鱼，如果它没有了，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小鱼会鼓掌吗？其实不会啊。你看这个，其实这是一条完整的这个生态链啊，一级一级的传到底部，大鱼吃小鱼啊，小鱼吃小鱼吃虾米，对不对？
0: 没错。
1: 那当然，这种浮游生物也是靠珊瑚礁来生存的，对不对？那鲨鱼死掉了之后，那就是没有人吃中鱼了，对不对？那中鱼
0: 数量会激增，
1: 对吧？就会导致这个生物生态系统来不平衡。那最后呢，小鱼把浮游生物全部都吃光，那浮游生物消失之后，那珊瑚礁也失去了彻底的这个清洁工。那你想，珊瑚礁一旦是没有了清洁工，那它就会被藻类覆盖，就慢慢的死亡掉了。
0: 没错。
1: 那所以说顶端的变化，它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级一级的去传导。
0: 没错。所以啊，你说鲨鱼是其中的一环，它也可以算作是生态系统的工程师了。因为鲨鱼不只是捕食者，它们呢还会通过这种恐惧效应去改变猎物的行为。有鲨鱼在的地方呢，海龟是不敢在同一片海草床上长时间去吃草的。
1: 是的，
0: 它要去不断的移动来保证自己的生存，所以呢，海草床因此而得以恢复。那么没有鲨鱼的地方，海龟就会把某一片海草床完全给啃光，肆无忌惮的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整片区域的生态就会崩溃啦。
1: 没错啊，那其实目前来看，每年大概有1亿头的这个鲨鱼被捕杀啊，那主要的那个可能是为了鱼翅，对不对？那大家如果是通过这个系统性的了解，会发现鲨鱼其实它的繁殖非常非常的慢。那一条鲨鱼呢，要十几年才能成熟。那每次它的生鲨鱼幼崽的数量也很少嘛，对吧？你说按照目前的进度呢，很多鲨鱼的种类将在几十年内灭绝，那整个海洋系统其实也是会面临着一个崩溃啊。所以说这就是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海洋生态链的这样的一个秘密啊。
0: 没错。
1: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到人类感官的极限。为什么人类会做梦呢？
0: 人类会做梦。
1: 对，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人类会做梦。那每个人呢都会做梦啊，有的时候梦境栩栩如生，那有的时候醒来都不记得。梦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我们要做梦呢？首先是这个睡眠它其实分为几个阶段。其中有一个阶段呢叫做快速眼动睡眠。那这个阶段啊，其实眼球在眼皮下快速的去转动，大脑就很活跃了，几乎和清醒时候一样。梦主要就发生在这个 REM 睡眠阶段，也就是刚才说到的快速眼动睡眠阶段。每个人每晚会经历4到6次的眼动睡眠，每次持续大概10到30分钟。
0: 其实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在深睡眠的状态当中还有浅睡眠的状态啊。很多人觉得就是自己总结一下自己做梦的时间一般是在凌晨，就甚至是在你早上将醒未醒的时候经常会有做梦的情况啊。科学家对梦的功能啊其实还是有争议的，但是主要的理论呢有几个。一个呢是记忆的整理。当我们睡眠的时候呢，大脑会整理你一整天的记忆，把重要的信息从短期记忆转移到长期记忆。梦呢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副产品。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说白天你玩了什么，可能晚上就会梦到什么。
1: 就是说这个成语嘛，日有所思
0: 夜有所梦。对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种情绪化的处理。梦呢能够帮助大脑处理白天的情绪压力，特别是你的负面情绪。一般情况下可能有一些人在负面情绪当中时间比较长，你会发现他经常会睡不着觉。所以呢这是一种情绪的转化。如果啊你晚上能够睡好觉，他很好的会把你的负面情绪给疏解掉。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威胁模拟。很多梦呢都是有带那种危险性的啊，挑战性的。其实呢这个可能是大脑在演练我们要如何去应对这个威胁，所以才会做梦。目前呢主流的观点是这样的三个观点啊，来应对我们晚上到底为什么做梦。
1: 对，那为什么说这个清醒的时候你醒来之后你就忘了说自己做过什么梦了呢？
0: 对，一般都记不住。
1: 对，一般可能 有一个大概。有的人会那其实大脑在 REM 睡眠的时候负责形成记忆的海马体活动是其实减弱的。所以说梦境很难被记住。那如果你在 REM 的睡眠阶段被叫醒，哎，那你就能清晰的记住梦境。那你如果自然醒来的话，那梦境可能在几

0: 分钟之内迅速的就消失掉了。
1: 哦，哎，你别说这样的话，那确实是生活当中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嗯、比如说我此刻正在做梦、嗯，然后被什么东西突然打扰了，然后一下子惊醒了，
0: 然后就醒了。
1: 哎，我就想，哦，刚才我在做梦，我正梦到什么什么什么上呢？哎，这怎么一下子被打断了？还能记得住？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晚上做完梦，第二天早上睡醒了再起来的话，就真的是只能记住自己做了梦、嗯，但是具体梦到什么，就真的很容易会忘却了。
0: 对啊。咱们再来看到跟能源和环保有关的知识啊，为什么太阳能电池板通常是黑色或者是深蓝色的？
1: 因为吸热吧，是不是这个原因？
0: 对啊，这个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做成这个白色或者透明的呢？首先是它这个做成什么颜色，肯定跟吸收什么光有关，这是毋庸置疑的。
1: 没错，
0: 黑色物体几乎会吸收所有波长的光，白色物体几乎会反射所有的光，太阳能电池板呢，需要尽可能的去多吸收阳光，所以说要用深色，那黑色或者深蓝色能够吸收最多的光能，转化成电能，所以说它会用这个颜色啊。
1: 还有一个秘密呢是关于太阳能电池板的一个核心材料，那就是硅。硅呢是一种半导体，当光子撞击硅原子的时候，会把电子给打出来，形成电流，这就是光电效应。那么爱因斯坦因为解释这个效应，还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实硅本身啊，它就是深灰色的，加上防反射涂层之后呢，就会呈现出一种深蓝色或者是黑色出现。
0: 那其实这个是
1: 材质问题，
0: 对，材质问题。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效率的提升。那早期的太阳能板啊，这个效率只有大概6%左右。那现在的商用太阳能板的效率已经能达到20%-30%了。那实验室的最高效率呢是，达到了47%以上。那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国。在23年的时候啊，其实太阳能的发电量就占全球总量的大概1%了。那其实现在如果是大家仔细的去查一下数据的话，值可能会更高。
1: 没错啊，而且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太阳能的发电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多年了，我觉得都已经不奇怪了。现在可能更多的人会关注到，就是旅游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什么
0: 大风车、
1: 风力发电，对，就是那种大风车。你凡是在沿海一点的地方，好像看到都特别的多，或者是到这个新疆啊，
0: 一些广阔的平原地区，还有这个沿海的海岸线，比如说你看这个，如果大家去到福州，可以看到福州的沿海有非常多的这种风力发电。
1: 没错，那么为什么风力发电的叶片啊，这个大家看到那个大叶片好长好长啊，而且呢，如果你看到运输的过程，就知道这个
0: 就是运起来很艰苦、啊，
1: 对，非常的费劲啊。早期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啊，只有几米长，现在最大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会超过100米，比一架波音737还要长啊。为什么要做这么的长呢？
0: 那其实风力发电啊，就是风力发电机它捕获的风能跟叶片扫过的面积是成正比的。那叶片长度每增加1倍，扫过的面积增加4倍，捕获的风能也增加4倍。所以说这个叶片越长当然是越好了，对不对？
1: 对啊。那么一台叶片长度100米的风力发电机发电量就是叶片长度50米的这种发电机的4倍啊。那么叶片越长，叶尖呢离地面就要越高啊，那高空的风速更大更稳定，而这个湍流呢也会更少。叶片长度从50米增加到100米，不只是面积增加了，还能利用更好的风资源，发电效率也会大幅提升哦。
0: 那其实做这么长的叶片啊，那材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1: 对，
0: 叶片必须呢又轻又强，它首先能承受巨大的风力和自身的重量嘛。那现代风力发电机的这个叶片呢，用碳纤维的复合材料制造，比钢铁轻5倍，但是强度可能会更高啊。
1: 对，
0: 一片100米的叶片啊，重量大概是50吨啊，相当于10头大象。
1: 哇，好厉害啊！那么下次小朋友如果再去到海边啊，去度假的时候，或者你去出去玩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叶片，
0: 可以跟爸爸妈妈说，哎，爸爸妈妈，我看到了30头大象。
1: 对，你知道它有多重吗？来考一考爸爸妈妈，然后呢也可以去查一查你所在地区你看到的那个叶片到底有多长多大，对吧？我们带着一个小小的问号一起来学习一下。
0: 是的啊，这个上半场的时间啊，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半点过后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你来了解这些生活当中的大问号和小问号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2: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小故事这就要开讲了。今天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成语故事。
3: 今天的成语故事呢说到的是一叶知秋啊，是出自淮南子。一叶知秋本意是从一片树叶的凋落直到秋天的到来，后来比喻通过个别细微的迹象可以看到整个形势的发展趋向和结果，一般呢在句中充当定语。
2: 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啊，这个成语呢是出自于西汉时期刘安的《淮南子·说山训》当中啊，其中呢就有这么一句，原文是：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一湖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论远。由此呢，从这句当中呢，由后人提炼出了这个成语一叶知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小故事。
3: 在战国末年，有一位住在深山里的隐士，他叫天机子。他在家附近呢开垦了一块小田地，除了下山买日常用品，其余时间都不下山。一天啊，一位叫做赵正的赵国贵族跑到山上来散心，听到附近的人说这座山上有个隐士，就前来查看。赵正和天机子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虽然天机子很少下山，却知道天下大事，而且还能够推测未来将会发生的事。

0: 禁好奇地问：先生不用下山却能知道天下事，莫非先生是神仙，或是通晓厉害的占卜之术？这时候啊，天机子哈哈大笑：我既不是神仙，也不懂占卜，我只会从细微的迹象中推敲出事情后续的发展和结果，就像我们看到叶子落下就知道秋天要来了，天气会冷了，而当我看到秦国灭了韩国之后，就知道赵国也难以保全了。先生听我一句劝，不要回国，在这儿住下吧。不久之后，秦国果然灭了赵国，接着又陆陆续续的灭了其他国家。
1: 嗯，这就是一叶知秋的小小成语故事啊。这则历史故事呢，也是启示人们重在观察细节的体会。细节呢，可以体现出很多相关的信息，一个细节可以代表着整体的发展形势，也很有可能就是事情的结果。事物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其实呢，更多呢是借用这样的一个成语告诉大家，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也有失误的时候。而一叶知秋呢，可能是一个偶然，但是一切皆有可能。我们要学会在细枝末节去发现更多的可能。
0: 一叶知秋与见微知著都有从小见大的意思，但是有区别。一叶知秋呢，比喻从个别细微的现象就能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向和结果，而见微知著是观察事物的萌芽状态就能知道它的发展情况和实质了。
1: 嗯，没错，这是比较相近的两个成语之间啊，一叶知秋还有见微知著。更多的呢就是啊，一个呢更倾向于啊个别细微的现象，而见微知著呢就注意一个就可以了，那就是事物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呢就可以知晓它发展的情况和实质，这是有所不同的。好了，今天的成语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实验浮云。

0: 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1: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2: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1: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2: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1: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2: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3: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4: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江一天四，
5: 北京时间14: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盛地流龙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向天地。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7: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我是刘璐。今天我们接着昨天的节目，继续请大家欣赏现代京剧《红灯记》。《红灯记》说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地下工作者李玉和一家三代，为了向游击队转送密电码而前仆后继与日寇不屈不挠斗争的英雄故事。主要演员浩亮饰演李玉和，高玉倩饰演李奶奶，刘长瑜饰演李铁梅。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欣赏下半部分。

0: 老朋友，你好啊。
1: 哦，秋山先生，你好啊。
0: 啊、哦、哎呀，好不容易见面呐。当年在铁路医院我给你看过病，你还记得吗？
1: 哦，那个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我是中国的穷工人，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0: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不是初交吧？
1: 那就请你多照应喽。
0: 所以，请你到此好好的叙谈叙谈。请坐，请坐。老朋友，今天是私人宴会，我们只叙友情，不谈别的，好吗？
1: 我是个穷工人，喜欢直来直去，你要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0: 痛快，痛快！来来来，老朋友，先干上一杯。
1: 秋山先生，你太客气了，实在对不起啊，我不会喝酒。
0: 不会喝，哎，中国有句古语，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呐、啊、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 是啊，听听歌曲，喝点美酒，真是神仙过的日子。秋山先生，但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
0: 老朋友，我是信佛教的人，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1: 我不信佛，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好，讲得好。老朋友，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一种信仰，其实呢，最高的信仰只用两个字便可包括。
1: 两个字？
0: 对，
1: 两个什么字啊？
0: 为我。
1: 哦，为你？
0: 不，为自己。
1: 为自己？
0: 对，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1: 怎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
0: 这是做人的诀窍。
1: 哦，做人还要有诀窍？
0: 做什么都要有诀窍。
1: 哎呀，秋山先生，你这个诀窍对我来说，真好比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0: 老朋友，不要开玩笑了，就请你来帮帮我的忙吧。
1: 我是个穷工人，能帮你什么忙啊？
0: 好了，不必兜圈子了，快把那件东西交给我。
1: 啥东西？
0: 你的马。
1: 什么电马电驴的，我就会搬道岔，从来没玩过那玩意儿。
0: 老朋友，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可别怪我不懂得交情。
1: 那就随你的便吧。
0: 老朋友，你看看这是谁呀？
2: 老李，你不要
1: 住口！
2: 老李，你不要太死心眼了。

0: 朋友，不要发火。
1: 老朋友，这张王牌我本不愿意拿出来，可是你逼得我走投无路啊，所以我是不得不这样做呀。
2: 哼，我料定你会这样做的，你这张王牌不过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住手，我不会使你满意的。
1: 李贺，我干的这一行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专给下地狱的人发放通行证的。
2: 哼，我干的这行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专去拆你们地狱的。
1: 你要知道我的刑具是从不吃素的。
2: 哼，那些个东西我早就领教过了。
1: 李云和，劝你及早拔头回，免得筋骨碎。
2: 宁可筋骨碎，绝不拔头回。
1: 宪兵队里刑罚无情，出生入死。
2: 共产党员刚气质，是死

隆呀，咕隆咕，咕隆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闹革命，抗日救光第一，英雄没落下，你可叛徒秦孝勇，这才是水中捞月。

0: 产党人为什么比钢铁还要硬，我软硬兼施全落空。但愿得重刑之下他能招供。
1: 报告，李玉和宁死不讲。
2: 宁死不讲？
1: 对呀，我带人到他家再去搜。
0: 算了，共产党人机警得很，恐怕早就转移了。
1: 是，
0: 把他带上来。
3: 带令后

0: 这位魔道师傅说不定是来接欢喜的。
1: 奶奶，我拿着红灯找他试探试探，看是不是自己人。
0: 不行，门外有狗，你出不去呀。
1: 哎呀，是啊，我可怎么出去呢？哎呀，奶奶，我有主意了，我从慧琳姐他们家出去。
0: 孩子，你怎么过去啊？
1: 前些日子里屋床底下墙根的那块石头活动了，帮我爹修的时候我还挪开钻过去玩过呢。
0: 怎么，你还钻过去了？
1: 过去就是慧莲姐他们房子里。
0: 好，让田家帮帮忙，就从那儿走。田梅，你爹说的暗号你记清楚了没有？
1: 我记清楚了。
0: 好，你要是追上那位魔道师傅，对准了暗号，接上了关系，就到西河院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去取蜜点丸。
1: 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
0: 孩子，你不是听你爹讲过吗？可不能有一

0: 谁呀？
1: 王鞋匠。
0: 等着。
1: 老太太，
0: 你要干什么？
1: 借我试试。
0: 柜橱上有。
1: 哎，老太太，姑娘呢？
0: 病了。
1: 病了？在哪儿呢？
0: 里屋躺着呢。
1: 哦，好，谢谢。
0: 这条狗干什么的？
1: 查户口。你孙女呢？
0: 病了。
2: 病
1: 在哪儿呢？
0: 里屋躺着呢。
1: 叫他起来。
0: 孩子病了，让他歇会儿。
1: 躲开。
2: 奶奶，谁呀？
0: 查户口的。

0: 是帮了我们个大忙啊。
1: 奶奶，慧莲姐，
2: 铁梅，你可回来了。
0: 要不是慧莲，事情可就闹大了。
2: 你回来就好了，我也该回去看看了。
1: 谢谢你，
0: 铁梅，快把那儿收拾好。
1: 哎，
0: 追上那位魔道师傅了吗？
1: 嗨，我找了好几条街也没追上，我怕时间太长了被特务发现，就赶快回来了。谁呀？
3: 修山队长，看你们来了。
1: 奶奶，
0: 铁梅，我要是被捕，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取出密点儿上百山。
1: 您放心吧。
3: 开门啊，
0: 开门去。
1: 嗯，
4: 老人家你好啊。
5: 你是鸠山先生？
4: 不敢，鸠山。
5: 请等一等，我收拾一下跟你走。
4: 我不是那个意思。老人家，李玉和讲有件东西交给你了。
5: 啥东西？
4: 密点码。
5: 丫头，他说的是什么？
4: 就是一本书。
5: 书？
4: 对，
5: 鸠山先生。

0: 不错，就是他，就是他。
1: 王丽。要带回去研究研究他。老人家，是不是去见见你的儿子？
2: 好。铁梅，好好看家。
1: 不，小姑娘也一起去。
3: 奶奶，咱们。

0: 公开审讯，你爹妈是得不到了。窃听器
1: 安装已毕。
0: 好，等他们母子见面之后，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
1: 是，走。
0: 老人家，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宪兵队。
0: 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上西天了。老人家，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的性命而不救，这样的母亲未免的太残忍了吧。
2: 你这是什么话？我的儿子无缘无故的被你们抓起来了，你们还要杀害他，是你们犯罪，是你们残忍，你们杀害中国人，难道还要中国人承担？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
0: 好，请见见你的儿子去。把李玉和带到那儿去。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0: 不要心酸。
1: 有这样的好孩儿

0: 孩子，你不要哭。孩子，停下来。孩子，
1: 有见识几次雨霜。

0: 山队长给你们最后五分钟的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子，这是最后五分钟，你要交出密电码，一家大小都能活呀，明白？说。密电码，
1: 不知道，
0: 统统枪毙。哎，
2: 别这么张牙舞爪的。铁梅，咱们搀着奶奶一块儿

0: 给你们最后一分钟，请你们再想一想。
1: 就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要你仔细想一想你们的下场。
0: 太可怕了，照计划执行。

0: 交出来。
1: 是。
2: 把他放了。
1: 是，走。
3: 爹，奶奶。
4: 队长，怎么把他放了？
2: 这叫做放长线钓大

0: 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1: 九一点四。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总有一种声音让人想起从前，
1: 总有一份记忆徘徊在心的边缘，
0: 总有一种守候，即使脚步渐行渐远，
1: 仿佛从不曾离去。我们在生命的故事中细数着流年。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此时此刻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从诗经到国风，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搜集出版的各种民间歌谣选集在新时代重获新生，通过现代音乐人们的创新传承，中华民歌得到音乐生命力的永续。这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央广音乐之声特别企划大型融媒体节目《江河长歌》。它以承载和孕育了5000年中华文明起源的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为轴心，通过走访纪实、专家采访和文艺创作相融合的多种方式，运用声音蒙太奇构建起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着力描摹了新时代各民族人们的新面貌、新生活和新气象。江河长歌自从在

0: 在多个平台播出以来，通过中国旋律、中国声音、中国故事搭建起了最广泛的情感链接，也凝聚起了最深沉的思想力量。节目组立足14组现代音乐人，
1: 狮子专家梁和刘玉研究学者的多样化的视域，以原创乐队和音乐人为抓手，囊括了音乐人像莫西子诗、阿朵、龚琳娜、张嘎松、苏阳和评弹表演艺术家盛小云、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陕北民歌歌王王向荣以及哈雅乐团、杭盖乐队、山人乐队、野孩子乐队、厨子和戏子乐队等等。通过他们对音乐的原创力，揭示他们对中华传统
2: 文化与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时代的创新精神。
3: 江河长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播出以来，也得到了很多朋友广泛和热烈的反响。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和此君一起，让我们以歌谣为桥，听中国故事。
4: 啊，谁？你们中的鱼蛋，你家功夫谈不赢。
5: 家在甘露阴雨里，
6: 落花是金豆酒底，青竹带我湿色衣布，插芽在西海青山寒带，江水微澜，自古以来气候温润、水土丰沃的吴越地区就被看作是人间天堂。 这里以长江为线，以太湖为心，一江一湖织落起密布水网，形成了细腻柔婉的水乡风貌，是我国稻作农业的发源地。千百年来，丹青妙手、文人雅士们以吴越大地的风土景致为蓝本，用笔墨与吟唱 描摹江南的独特气韵，塑造了长江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吴越文化。

漫步姑苏城，常会在阡陌街巷中与弦索叮咚不期而遇，驻足聆听，时而金戈铁马豪情万丈，时而委婉细腻时落家常。这种采用吴语吐口讲说表演的传统曲艺说书形式，便是被誉为江南曲艺之花的苏州评弹。江苏省曲艺家协会主席、苏州评弹名家盛小云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就是长江下游吴越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是江南文化的灵魂。

0: 苏州评弹所孕育的地域文化内涵，其实就是江南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的集中体现，是观察江南社会的一扇窗口。
1: 评弹就像是生长在长江下游的守望者，传承着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新表达。

0: 2020年，盛小云与内地知名摇滚乐队痛仰乐队实现跨界合作，以苏州评弹《白蛇传》唱段融合混搭民谣摇滚的形式推出歌曲《重临西湖》，裂变出新颖又奇妙的听觉感受，吸引了不少青年乐迷开始关注这项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粹艺术。盛小云坦言，
1: 这首曲子呢，是我们随性发挥的一次合作，也是传统和现代的一次碰撞。我就觉得这个是一种接近青年人的一种途径，让他们走进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继而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

盛晓云所说，经典之乐需要创新传承，在时代的语境下焕发新生，才会拥有生动恒久的艺术生命。

耳畔听到的《西湖月圆》改编自《月圆花好》，由曾跟盛小云多次合作的上海评弹名家高博文与新生代弹词演员陆锦花演唱。作品以爵士乐混搭传统曲艺的方式呈现，演绎出西湖的另一番时髦又灵动的韵味。

0: 海评弹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高博文介绍说，
1: 这首作品呢，其实属于吴歌评弹歌，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评弹，它用的是吴方言评弹的形式。我有长衫、三弦、琵琶，用了一些评弹的过门、评弹的一些音乐的元素。它的地域性呢，就跟水乡、跟江南古镇、江南名胜、江南人的这样一种生活更贴近。评弹的内核是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它只要出一个音符，民谣人民松动，大家觉得哎呀，这就是湘南。
0: 花隔窗棂红妆袖，吴侬软语。

0: 长江下游地区河湖交错，水网纵横，独特的水乡地貌孕育出别具风情的吴越文化美学。高博文坦言，作为江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曲艺之一，评弹的发展深受长江流域吴越文化的影响。
1: 长江流域的吴越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内核，就是追求一种生活上的品质，神闲气定的安居乐业的生活的状态，在评弹的表演当中会得到很大的体现。当下传统曲艺在新的时代必须是创新性的发展，用我们现代的手段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觉得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的好听、雅致、动听动人，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古典韵味遇见了小号贝斯打击乐，最传统与最先锋的碰撞交融幻化出新的活力。2016年，由音乐制作人陈伟伦领衔，将经典昆曲《山桃红》《皂罗袍》等唱段以世界音乐的理念重新编配演绎。婉转缠绵的昆曲唱腔，在节奏和律动的变化之后，带来全新的跨界呈现。省戏剧家协会主席、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表示，
1: 昆曲是一个优雅的文学和精致的艺术的融合，是中华
0: 之一。音乐学家蔡继周坦言，吴越文化区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非常重要。
2: 我们国内很多一流的音乐家基本上都集中在那个地方，环太湖流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长三角地区。著名的聂耳、冼星海，他们尽管原籍不是长三角的，不是这个吴越文化区的，但是他们的音乐活动离不开这个地方。而且上海的叫国立音乐院，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所独立的音乐学院，也是产生在上海。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啊，非同寻常，对近现代音乐的影响也好，在咱们整个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影响也好，吴越文化包括吴越音乐文化，在咱们中华文化和中华音乐文化这个范畴里边，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20世纪的中国音乐而言，吴越文化区是培养和输送专业人才的中心。1927年，萧友梅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独立的高等音乐教育机构——上海国立音乐学院，蔡元培担任院长。在当今我国九大音乐学院和各地的艺术学院中，其老一辈音乐家的师承渊源大都可以追溯到当年的上海国立音专。此外，在这一时期，对我国最早的歌舞剧音乐领域进行探索的音乐家李景辉也来到上海，创作出许多流传甚广的儿童音乐作品。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海纳百川，江河长歌。从立项之初，音乐之声江河长歌就以优秀传统音乐、曲艺、文学、创新性传承相结合为立意，以长江黄河两条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奔腾东流作为底层逻辑，把历史悠久的江河文明揉进了民歌的旋律当中，把中华文明的演进步伐刻进了时代的脉络里，展现出音频类音乐节目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作用。我是子君，也继续和您分享歌声和音频背后的故事。其实站在移步换景的江河文化长廊上，如何寻找匹配到合适的民歌来贴合主题，成为江河民歌直面的挑战。主创们翻阅了资料之后深感不足，尽管受疫情影响，还是毅然决然地深入到各地去调研。在武汉采访了湖北省博物馆馆长，在银川采访苏阳，在大理采访野孩子乐队，在一点一滴的筛选梳理当中，节目逐渐形成了清晰的认知，提炼出适合用声音来表达的内容，从而夯实了创作的根基。如何对声音素材进行组合排列，也是广播文艺节目创作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江河长歌在建构叙事体系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比如说借助了声音蒙太奇的手法，更好地填充叙事逻辑，建构叙事时空，塑造审美意境，这大大提高了思考的弹性，有效的。
1: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4: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5: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6: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7: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民间的土地里慢慢长出歌谣，清新茁壮，
9: 清新茁壮，
1: 悠悠万年长，
9: 悠万年长。
1: 每一个午后，阳光洒落，四季流声，风从东方来。
0: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子君继续和您好歌共享。江河长歌，以歌谣为桥，讲好中国故事。江河文化是迄今为止还活着的中华古文化之一，而民歌呢，是一部时代记录下江河文化引领力、古韵新言的历史诠释。江河长歌的音频节目的推出，也是音乐之声以先进文化的强势和力度，弘扬文艺的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又一次彰显，也体现出国家级音乐广播频率的示范。

性和引领力。节目以音乐、乐队包括音乐人这两把钥匙，实现了民歌的青春化表达，将厚重的民歌文化以可感知、可探讨的方式，引发青年群体对音乐文化的兴趣和围观，更加引发了受众们对如何打开历史、如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话题的探讨。节目是以五集的体量，结构出学玉调、八楚赋、吴越韵、大和谣、安澜吟地域特色浓厚的歌谣篇章，囊括了蒙古族长调、花儿、云南山歌、彝族民歌、湘西苗族鼓舞、苏州评弹、昆曲、秦腔、劳动号子、青铜编钟、楚辞、宋词、唐诗等等数十种涉及长江黄河流域的非遗以及民间艺术形式，探寻中华文脉之根，生根中华音乐文化的价值，让更多的受众聆听到这片广袤土地的旷达与深情，聆听江河恒久远的生生不息。风从东方来，让我们继续聆听江河长歌。

0: 在我生活过的地方，流淌着一条大河，那条河穿过了一个城市，
1: 过了家，走过了兰州。
0: 我不能忘记那条河，也不能忘记那个城市里

0: 黄河谣，就是他唱给家乡、唱给大河的歌。二十多年来，每当张泉和野孩子乐队在现场唱起这首歌，那条大河都会静静地在每个听者的心间流过。
1: 刚写出来这首歌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对家乡的一个思念、乡愁吧。后来因为我们每次演出都要唱这首歌，那那么多年过去了，可能经历的事情特别多，它会一层一层的叠加，到今天来唱这首歌的时候还是比较复杂。黄河对我的话，生活中的一部分吧。
0: 从青海的三江源一路向东，张泉的家乡甘肃兰州是黄河流经的第一个省会城市。在甘肃境内，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自西南流向东北，穿越城市，切断山岭，形成峡谷与盆地相间的串珠型河谷。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沟序志》中写道：“中国川源以白属，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千百年来，奔流不息的黄河犹如一条巨龙蜿蜒奔腾在中华大地，滔滔黄河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也孕育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2021年，张泉和野孩子乐队在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咏流传节目时，将唐代诗人刘禹锡创作的《浪淘沙》融入了浓厚的西北民歌风情，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黄河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一面。

0: 黄河因为地理原因，促成了以农耕为核心的人文黄河的成熟和发扬光大。而黄河流域的民歌，也正是一辈辈面朝土地背朝天的劳动人民和黄土地之间的情感沉淀。
1: 北方的民歌还是比较热烈吧，就是那种情感啊，特别真诚。

0: 东河滩地旋律改编的一首甘肃的一首花，叫噶玛尔。噶玛尔其实它也是一个花儿里面的一个曲牌，花儿它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曲调，每一种曲调它有一个名字，它们叫令嘛，噶玛尔令。花儿里面那个词是我觉得是非常高级的，它就是有那种比兴，点两句说植物的一个小过程啊，比如这个植物到了春天怎么样，然后它马上的下句就切到一个人际关系的里面来。
1: 真正的民歌是流传而不是流行，被称为西北民歌之魂的花儿，在青海、甘肃、宁夏等黄河上游地区盛行流传了数百年。由于流行的地区不同，花儿和当地的文化融合后，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风格，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对于花儿的特点，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音乐

0: 学家乔建中介绍说，
1: 黄二呢，作为黄河流域上游流传的一种这个山歌呢，它是七八个民族共同喜欢的一种民歌，包括回族、汉族、撒拉族、东羌族、保安族、土族、玉骨族和藏族，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它是用的汉族的方言唱的，这个我们在别的地方很少见。它的唱词单句单字尾，双句双字尾，比如上去高山望平川二二三，然后到第二句平川里有一朵牡丹，这又是一个双句双字尾，一定要在二四两句有一个两个字的双字尾的顿挫，那么实际上也是跟当地人说话习惯有关系。我们说你吃饭了吗，当地人不这么说，反正你把饭吃了吗，你好好走着，你把帽子戴上。你说如果有一万首花儿，他也是这样的歌。
0: 2006年，花儿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花儿代表的已经不单单是一种民歌类型，而是黄河流域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语言，是各民族文化认同的产物，更是黄河流域特有的音乐文化瑰宝。张泉说，一条河流淌一千年或者一千里，你无法想象出它的变化，但总有人能摸清它的脉。追溯着黄河，我们知道了生命缘起何处，也知道我们的脚步该迈向何方。张泉带着野孩子乐队追寻着黄河的脉络，重新解构着这片黄土地上流淌千年的声音，让他们的音乐深深扎根在大河岸边，肆意生长，源远流长。

从巴颜喀拉山流过广袤大西北，滔滔黄河水滋养着两岸的生命，也召唤着走出故乡的人们。距离兰州市130多公里外的甘肃省靖远县，民谣音乐人张嘎耸同样感受着这条大河带给他的精神力量。

0: 张嘎怂，出生在甘肃省靖远县黄河边的一个小村庄。少年时离乡，多年后返乡拜师学艺，踏遍西北民间搜集民歌小调，用手中的三弦弹唱记录着黄河流域的人和故事。2020年开始，张嘎怂弹唱的视频通过网络平台广泛传播，更多的年轻人被西北民歌改编的音乐作品吸引。而作为黄河边长大的孩子，那些古老的歌谣早已刻进他的血脉。
1: 我在我妈妈肚子时候，我在唱；我妈妈在我妈妈肚子时候，然后也在唱。包括我去采风的时候，我去改编，知道这哪里是好的。反正这个东西。

0: 神奇，我知道什么是好人。
1: 张达耸的父亲擅长演唱秦腔，叔叔作为当地乐师，对三弦、板胡等各种民间乐器更是信手拈来。张达耸说自己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和生活氛围中长大的。
2: 还唱那个话呢，杨柳儿迎风啊，别头儿笑哎，我一学就会了。

0: 这种调子，然后在中国农村或者各地方就跟流行乐是一样的。你看我爷爷那时候，我奶奶是那时候，就整个是整个庄子人在唱这种东西，唱完之后别人家给的口粮嘛，到了父亲以后也是这样子唱的。
1: 从村子里祖祖辈辈口口相传下的歌谣，都是张嘎怂创作的源泉。社火、凉州闲笑、通渭小曲等等，这些黄河流域的民间小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每年都会抽出一段时间回到黄河边去采风，民间艺人、田间老农，甚至路上偶遇的老乡，只要能唱会唱，他都会把这些声音认真地记录下来。
2: 你会唱请教吧？啊，你会唱请教吧？
3: 来来来来，呀，没关系，来啊，放心唱，开始。
2: 叫我开
0: 始。我刚开始唱的时候，唱我父母的心声，唱我奶奶的心声。慢慢开始就想起我们村庄的一些人，唱我们村庄一些人的一些故事。后来我去采风约的人多了，这个大妈给我说他们家里的事情，那个老头他给我说了很多快乐的事情，我开始唱他们的心声，一步就是这样唱，然后已经可能唱得很远很远。原来你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子，然后那里有唱不完的山窝窝里，平川船上，河边边，我跟那里人感同身受。

香嘎怂把这些来自故乡的声音记忆和当下的生活进行重新连接，成就了属于他的黄河嘎谣。

0: 研究黄河流域民谣的乐评人郭晓涵曾评价说，故事、文学、诗歌如同黄河水一样，流淌在花儿、秦腔、信天游这些古老的民歌里，而张嘎耸则用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把它们从黄河边的土地里刨了出来。
1: 比如说你去随便在天上走，一个老头在地里干活，突然间想到一个事情，他说哎呀，就随便这么哼一句，那是歌唱自己生活的，他可能随口唱了一句民歌就这么来了。对我来说，奶奶的叹息声也是民歌，走在农村乡间小路上，我闻到的葱花香、油花香对我来说也是民歌，在我心里是有画面的，我唱的时候这些都在我眼前。
2: 春天嘞。

倦的动物，谁说什么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4: 北京时间17: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赴的穆德记国品行的原址上重新也修建了一个新的国品行，也叫穆德记，它是纪念他的祖父曾祖父。这个是这一层含义。还有呢，大家都知道穆德，金木水火土的穆德，上天有爱养草木之德，能够化育万物，水果经营行业100年的变迁，来反映时代的变迁。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就是从解放前的人们消费水果、经营水果的特色，到了我们今天，其中中间也穿插了上世纪80-90年代处于从市场经济就是刚刚开始兴起时候的那种，消费水果、经营水果的特色。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穆德的时代，就是从建国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50多年来，就是人民生活的水平从消费水果这一个小点上就可以看出，就是一个穆德时代的到来。所以说我说它这是一个穆德时代，上天有爱养草木之德，能够化育万物，所以这个小说的名字就叫穆德记。
1: 刚才您有说到啊，其实是通过水果经营这样一个小小的切口展示的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切口呢？是某一天的灵机一动吗？还是说这个题材已经在您的脑海当中酝酿已久了？
0: 写这个水果行业的百年变迁呢，我把它总结了一下，可以说是三个然。首先呢，它是一个偶然，就是我在我们家这个点子的起兴呢，实际上就是在街口的偶然的一次即兴的一个创意，就是我们家街口的那个水果店，它常年的兴旺，我是眼看它起高楼，就从很小的一个铺面，从自己家人经营到它有了很多的雇员，就是它就是发展起来了，我就忽然想。我说哎，我们现在在家门口买水果，然后在网上消费水果也非常的便利，然后时间再倒推回一段时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我们是在南北货商店买水果，于是我又继续的向前的推进，就是在民国的时代，南京作为民国的都城，在它最繁华的街道上，我想水果经营行业肯定是它兴旺百业当中的其中之一。然后再继续往前推，我就想在《水浒传》里面那个告密的运哥，他不是卖水果的吗？还有在这个晋朝的时候，美男子潘安出街，或者丑男子左思上街，妇女们都往他们的车上投掷不同品质的这个水果，这水果肯定不可能是地里现摘的吧，我想肯定是有一个水果铺子。然后在更早之前，我们在《诗经》里面可以看到投我以木桃、木瓜、木李，就那个时候我相信肯定也是有水果交易的，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事情呢能够把它串联起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探究。这个是一个偶然的一个发现。那为什么说它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呢？这可能就跟我就是从事的工作也有关系。我是中文系毕业，但是我毕业之后呢从事的是广告文案工作。你要说这个广告文案跟中文没有什么关系呢也不准确，所以我在前段时间写了一个就是小说的创作手记嘛，我把我这个工作跟文学的关系，我认为就像是乘坐了一个只有33%顺路的顺风车。它上面就是说，这个广告文案对于写作来说，我觉得除了语言对京剧的这种异曲同工的追求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行业，涉足各种行业。就是我写的广告，服务的客户的领域行业之广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有智能制造啊、机器人、工业产品、家电，金融、通信、交通建设、大桥养护、高速公路的扩建，还有什么纪检，
1: 都有涉猎。
0: 所以写一个新的行业广告呢，我写一个这个水果行业，就像是又接到了一个新的项目，我很知道如何去。

0: 去挖掘这个行业，来领悟这个行业。所以说，这是一个自然，非常自然不过的事情。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层，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鞋必然的事情呢？就是我把它提高了一些。就是前2年呢，社会学家项彪提出了一个附近的消失。
1: 嗯，
0: 就现在的人们呢，他关注的两个点呢，非常的两极分化，要么他极其聚焦于自身，要么呢，他就把他的目光。放之于宏阔的远方，而这个中间就是从自身到远方之间这样子一个漫长的距离呢，他们都忽略了。所以说呢，他就是提出要重建附近，就是他提出一个以自己为圆心的一个500米的生活，就是你要在关切你的社区，关切你的街区。这个呢，就是我。这个呢，对我来说正好是契合的，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关切附近的人，就是，对周边的这种社区啊，我非常关心周围的，就是不是有一种什么叫小确幸嘛，还有什么小欢喜？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并不重要。比如说我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看到一朵花开，但是我会很高兴，但我不觉得它是一种幸福。但是我关切的是人，我对身边的人非常的关切，关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计。比如说附近的一个店里面，他这个男同志他是江西来的，他男同志可能就是会做门窗，但他的妻子呢就会在店铺里面开一个小缝纫机，会给衣服敲边和那个修改。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男耕女织的这种组合，反正我跟他们也常常的交流。但是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我平常因为我是一个，其实我是一个 I 人嘛，然后跟朋友交往的时候呢，我特别害怕的是冷场。但是每当出现冷场的时候，我虽然是个 I 人，但我会奋不顾身的来救场，就是要想要能够用问题来填补我们谈话的空间。所以这样自然而然的呢，我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所以我知道了很多人的他们的来时路和他们线下的打算，以及对未来的这种规划吧。所以说写附近，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这个水果店离我们家可能200米都不到，所以我是从附近，它是我附近观察附近亲近附近的一个成果。但是我也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写附近呢并不能止步于附近。我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对于一个生活者来说，你可能到附近止步于此就可以，对于写作者来说，我觉得只是要以附近为起点，我要向深处向远处抵达。所以说在写穆德记的时候，虽然是从写附近的一个水果店，但是我首先是在纸面上行了万里路，我做了很多的案头工作，看了很多的那个水果行业志，还有把民国时期的所有跟水果有关的条目都看了，有文人的随笔呀，还有广告，还有一些新闻报道方面的东西，同时呢也看了很多跟水果的科普知识，它的种植啊，什么运输啊，保鲜等等。同时呢在物理空间上也行了万里路，除了在南京进行了不同年代的相关的水果经营行业的走访，包括现在的大型的农贸市场，包括80-90年代的南北货商店。然后呢，我还行到了四川，到了那边采访了当地最大的一个农贸物流市场，还有一个新创的 B2B 的生鲜互联网公司，采访它的创始人，以及在这个生鲜物联网上的各个环节的可能有10几位人物吧。所以说，就是从附近出发，然后抵达了深处和远方，所以就有了这么一本拙作《穆德记》。
1: 我觉得刚才这个谷老师聊的很有意思啊，就是其实这样的一本小说看起来它是以很小的水果为切口的，但是它不管是这个空间的跨度上来说，还是这个历史的纵深跨度上来说，都是非常之广的。比如说我们很难想象南北货商店和 B2B 这个词它能够串联在一起，它有一个时间上的跨度。另外刚才谷老师提到的这个附近的消失，我觉得也是今天可能很多的年轻人也会关注到的一件事情。因为今天的很多年轻人就是门关上之后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去，他们关心的可能就是自己的事情，以及就像您说的千里之外的网络世界当中很远的一个问题。那么附近的消失再到附近的找回，您觉得找回附近这件事情对于尤其是今天年轻来说有着怎么样的意义呢？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也不一定是年轻人，其实在我很多年

0: 前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呢比我小不了几岁，也是70后嘛，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就搞不清楚什么舅舅和叔叔的区别，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像我们这一代的家长肯定是多兄弟姐妹的嘛。我说我觉得他这种，我觉得他好像是非常以光荣的口气跟我说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还是要建立很强的连接，就像是我虽然是一个这个 I 人嘛，但是我也非常愿意了解倾听他人的故事，我觉得这样子会让你的生活和情感会更加的有所承托，会非常的有意义。
1: 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代表性的一个现象，就是今天很多年轻人，包括像您说到的，不光光是年轻人，他可能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样的哥哥叫表哥，什么样的哥哥叫堂哥，就这种错杂复杂的人际关系的不清晰，其实和刚才说到父亲的消失是有这个相关性的。
0: 对，他们不屑于去了解这样的知识，觉得那样子好像比较的出尘一样，比较出尘脱俗，但我觉得是一种损失。
1: 那接下来我想来聊一聊这本小说很重要的一个载体，就是水果。就今天互联网上也会给很多的这个水果赋予一些所谓的气质或者是个性，比如说大家公认的最无聊的水果就是苹果，说它难吃绝对不难吃，但是它好像很难被大家第一时间想起来，它好像很难有自己的一个特色，所以很多网友把苹果叫做最没有特色的或者最无聊的水果。那么如果用一个简单的这个水果来列比您自己的这个性格的话，您觉得您自己像哪一种水果？
0: 您说的这个呢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在民国的报纸上看到过很多文人的随笔，他会用不同的水果来比附不同的人，甚至是不同区域的人。就我个人来说呢，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吃水果，因为我觉得我要控制饮食和热量的摄入嘛，所以我是作为一种生活的必须是服用水果。如果是我的话，我比较喜欢柑橘吧，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酸，虽然是甜味当中有一丝鱼酸是它最佳的风味。我在小说中柑橘也是我特别提到的一个水果，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就是为什么苹果会被称为最无趣的呢？因为水果呢它是分成在早年水果，其实包括现在的那个热带水果都涌进来了，我们就不好说。其实在南北货商店时代，还有在解放前的时代，行业内都有水果是四大金刚。水果是有四大金刚，一小你不妨猜一猜是哪四大金刚。
1: 苹果我猜不光是四大金刚，而且我也猜它是四大金刚之首，因为它这个普及率和它这个接受程度我觉得是相当相当广的。梨子算吗？
0: 对。
1: 那刚才您提到的橘子，苹果、梨、橘子、香蕉，
0: 对对对，哎，你给出了一个正确的答案，
1: 哎，被蒙对了。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四种。
0: 对，苹果它主要是因为它保存相对来说比较便利，
1: 是，
0: 它可以从那个伏天之后一直到第二年，所以说是四大金刚之首，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在小说当中，四代人当中有三代人都跟苹果发生过关联。
1: 而且我注意到您在这个小说当中还有很多巧妙的谐音梗，比如说我们这个提到这个梨，就会觉得它代表的是分离的这个意思。然后结果这个古老师在这个小说当中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刻，就他把梨和和做了一个很有机的结合，就好像是一个这个人物给另外一个人送这个水果梨，对吧？但他其实不是装在袋子里，他装在盒子里，所以一下把梨和这个概念，哎，很矛盾的一个概念给他统一到一起去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巧思？
0: 这个可能其实这个构思呢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其实还是有一点书呆子气的。我觉得就是他这个呢是这个小伙计到了上海之后，他去学徒之后，他的这实际上是他人生的第一场商战。所以我能够想到这个梨子和荷，那就是他去的时候呢，他送的水果是很普通的，就是我们四大金刚当中的老二梨子，而对方呢带的是个贵客，他带的是比较高端的，就是水蜜桃，那个时候还比较稀罕的水蜜桃。 水蜜桃和更稀罕的荔枝、嗯、但这个小学徒非常的聪明，他听出对方来送礼呢，他跟这个受礼的这个女生呢，他是有闹矛盾的，他们俩是分手之后他来求复合的，他就说你这个不对呀，他说你这个你来送桃子送不对呀，你要逃跑啊，你要送荔枝呢，嗯，上海话荔枝叫李子啊，这样子你要另选高枝去了，然后呢就是这样子来讽刺。但对方他也不是个傻瓜，对方他是一个我们南京的贵公子，他也就敏锐地提出了，他说你也不对呀，你送的是梨子不是一样的吗？然后这个小学徒呢就想到了，我虽然是梨子，但是我把它切块撞在河里面，我是要让梨的都合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逗笑了这个公子，公子就买下了他的这个送来的梨子，然后呢他们俩又结下了一段长久的友谊。其实我这个想法呢其实也是跟咱们在那个杨修之死上那个课文里面的一就是他那个曹操不是写了一个一盒酥嘛，就是一人一口酥。实际上呢因为我这个小学徒他是有一点学问的，稍微读过一点书的，所以呢我就给他赋予了这么一个故事，让他打赢了他人生的第一场商战，小小的胜利。
1: 嗯，其实这个小小的巧思我觉得很像您的这个之前从事的主业，就是广告策划，它需要很多的金点子，很凝练，但这个其实跟长篇写作可以说是恰恰完全相反的。广告可能是我很长时间最后出来的成果就是那一句话，一句 slogan凝练在那里，但是做一个长篇，像您刚才也有提到，我不光是我的这个文字的字数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呈现，同时我要做很多的这个社会调研，我要去找不同的人去聊天，然后我要去查阅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料，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对您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挑战吗？
0: 挑战呢，其实，正如有的这个读者在看完小说之后说，这个作者是真的上过班的，
1: 有班味的是吗？
0: 对，就是说，你做一个广告项目，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也是比较烧脑，也是比较高压的一个工作嘛，就是你就会要一定要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志，对自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求，所以说，我觉得也并不是很难吧，就是做这个长篇小说。其实我这长篇小说呢，真正的写作的时间呢并不是很长，真正的写呢可能也就九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跟孕育一个孩子也差不多的时间。但我此前呢就是写了一个大纲，就是我、因为我这个小说啊需要强调一下是南京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就是我在申请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写了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大纲，故事的脉络是基本上已经有了，然后有了之后呢，其实是从2024年的10月8号才正式起笔开始干。其实我这个小说呢是分成上片和下片的，上片是聚焦于解放前，下片是从60-70年代一直到今天。其实我是统筹安排了，这个也跟工作训练有关，其实先统筹安排了，我先写了上片，因为上片，只需要有案头工作和想象的翅膀就可以、飞翔了。我一边写着这个，一边在开始展开后半部的这个采访，是穿插其中的，但是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呢，这个首先我的大纲基本上是理顺了的，就是沿着这个我这个河道已经挖掘好了，但是就是沿着这个河道驱赶支流进入主流，然后开始往前走，就是不用担心的。同时呢，就是不用担心它的割裂，同时呢，因为我这个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就是樊迪路，小说当中是樊迪路251号，实际上就是在我们附近的太平南路的251样，就是为人性癖，单家具，语不惊人死不休。我觉得当时我也发现我自己也挺擅长在汉语言的这个汪洋大海里面捕捞出最准确的那个珍珠的，就是那个对京剧的爱好，是我跟广告的这种契合点，就是我还是很我觉得挺喜欢打造京剧的，就是在那方面其实、但是其实说起来呢，其实我是百感交集的，并不能我对这个行业呢并不能说我不能说我不喜欢，但也不能说我非常的热爱，就是我有时候想其实因为它也是一个严苛的职场，我是觉得 时时会有这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这种，其实有这种的感受，但是我也不能说没有像庖丁那样提刀四顾的踌躇，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想法。
1: 是，所以这个就像刚才提到的豆瓣网友说的那样，这是真的上过班的啊，既有对这个行业的这个喜爱，同时也有在这个职场浮沉当中的这个无奈。其实今天我们原计划是围绕着穆德记这本小说去展开去来聊，但是后来聊一聊会发现古老师上可聊的话题可聊点太多太多了，所以在半点之后我们也继续期待一下，今天我们将会由这本小说，由古十九这位有趣的作家将会展开什么样的一个对话呢？半点之后继续再见。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牧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江苏文艺台，一身文艺气自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4: 真热爱不装腔。
3: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5: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会客厅，各位好。
6: 都是根据采访根据这个纸面上的考据来进行设计的。比如说我题中提到了一个姜汁，就是我的男主人公他策划了一个东西，在这个甘蔗汁里面兑入了姜汁。其实这个也是也不能说小视频没有功劳吧，其实我也平常也看了小视频。我那天就是看到一个在东南亚人当中，东南亚什么地方，他是用那个机器榨甘蔗，甘蔗它打开之后呢，里面一个黄黄的东西就是那个生姜，他们可能有这种风俗。所以我就想，哎呀，这个中国人不是说有些什么东西是大寒嘛，需要用生姜来中和。然后我又想起来我在看那个张爱玲的小说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她在喝牛奶的时候嫌牛奶比较腥气，所以它牛奶里面是要兑姜的，所以我就让我的主人公有了这么一个一个创意吧，就相当于给他们的那个店增加了一个盈利点。然后我又为此呢，我又看了他那个榨甘蔗汁的机器，因为这榨甘蔗汁的机器

0: 说就是采访，就是也不能说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皆可为我所用，进入小说之中成为灵感。然后采访呢更是收获多多，比如说吃西瓜，我觉得我们采访的就是南京曾经举办过仅此一届的吃西瓜大赛。我通过采访之后呢，我把它设置为第三代主人公跟她的丈夫，也就是后来的前夫相遇的场所。但这个吃西瓜大赛呢，其实也反映了转型期的一个变革。虽然这个吃西瓜大赛非常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但是在这个南北货商店的高层引起了一位女劳动模范的剧烈反弹。因为当时正处在从大家吃水果比较紧张，然后到突然可以放开了，这位同志呢，他就觉得这是一种大大的就是不道德。首先就是你浪费粮食，其次呢，因为他知道，因为我们南京是大火炉嘛，在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的时候，南京人民就是靠着吃西瓜来解暑的。当时的南北货商店人，他为了给人民群众调集西瓜是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的，他们会鼓励农民种瓜，然后西瓜上市之后呢，又要到皖南啊什么各个地方去调瓜，调瓜之后呢要运瓜，运到南京之后呢汗都来不及擦，要让南京就是所有的在夏季处于淡季的商铺呢全部来卖西瓜。就是他认为举办这个吃西瓜大赛呢，就是对这种艰辛付出的一种辜负。所以你看到这个情节之后呢，它不但有助于塑造人物，同时也推动情节的发展，也可以作为因为文学作品是新官群怨嘛，也可以能够观风俗察变化。所以说这个采访其实是，如果说这个我的这个小说是一个我们再说一个这个水果果树的种植常识。比如说你吃到一个很好的枇杷，你把它培养成一棵枇杷树，这个枇杷的籽虽然很好，但它结出来的枇杷肯定是酸涩的，你只能把它作为一个砧木，然后你另外找一个枇杷树，把它结的这个果呢要嫁接在这棵你培养出来的砧木上，这样才能够有丰硕的这个果实。所以我觉得虚构呢就相当于是一个砧木，你必须去寻找，在生活中寻找真实的枝条嫁接在上面，这样才能够虚构的砧木上要有真实的接穗，这样你才能够收获繁花硕果。
1: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尤其是刚才吃西瓜的这个细节，就今天的我们其实是想象不到在那样的一个年代，西瓜甚至有一种怎么讲战略物资的这么一种感受，消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资，所以它甚至是神圣的，不可以用这个吃瓜比赛这样的一种形式来亵渎的这么一种感觉。然后另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刚才谷老师提到了很多我们看起来好像都不搭嘎的一些这个内容，比如说张爱玲的小说，比如说天工开物，再比如说这个东南亚的短视频。所以您会发现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旁征博引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去采集素材的能力。那么我想问，作为一个创作者，您觉得一个优秀的创作者他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是对生活的感知，是对文献的考据，还是说文学素养，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0: 其实我这个小说呢，我觉得我自己认为比较能够打动我的文学作品，首先它是要主旨要是比较的一个鲜明的主旨，然后情节就像冲突啊，这个剧烈的冲突必须有构建的情节，如果光是仅仅的泛泛的意识的流动，我认为恕我直言我是不能欣赏的。还有一个就是语言上面，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我觉得就像是诗经所说的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作为写作者来说，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做东一样，就是给客人们看看哪看我对汉语言文学的应用，我是这样子说的，我可以构建这样的词汇和句子的表示，然后用这个来款待读者嘉宾，所以这个语言也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1: 那如果非要做一个选择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极端化，就比如说一个就是没有读过很多经典著作的人，他可不可以去写书？或者说一个就是对这个身边的生活漠不关心的人，他可不可以去写书？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很极端的提问方式，您觉得哪一个特质是一个写作者身上一定不可以缺少的？
0: 我想可能就是对周围世界的极度的关切吧。
1: 这个吸引您的点在哪里？为什么会让您对周围的这些事物如此的感兴趣？
0: 我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说，观察人，分析人。

0: 人其乐无穷。
1: 怎么讲？这个乐趣在哪？
0: 就是我想很多肯定会有很多的人会想要掌握读心术，想要知道对方怎么样子是怎么样的想的，但是就是观其言。我是观其言，揣测其行。每次看到人们的，就是人们比如说出这样的话来说，因为我虽然很喜欢向朋友们提问，但是我是尊重他们的隐私的。我对他们的表达，有的时候我会想，咦，他有怎样的前史，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的历程，才进行了这样的表达。我觉得这个猜测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想象和虚构的一种训练。
1: 所以这个就能理解为什么您之前有写过悬疑类的小说，好像就像一个推理的过程一样，阅读每一个人就像是在推进一个案件的这个过程一样，一点一点去走进它，去深入它。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吸引人的就是，其实你永远也不可能去翻到最后一页所谓的正确答案，就是人是阅读不完的，他不会得到一个真正的所谓的正确的答案，对不对？
0: 是的，所以我那个小说呢，就是非标准答案四零不安，其实是我是写了一个系列的，有三册呢，这个现在目前出来了只有这一册。因为我肯定是悬疑小说的爱好者嘛，然后就开始尝试的写作，然后因为写的并不是没有说是咨询什么，没有去咨询一个什么在公安局工作的人，这完全是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答案，所以说其实我在穆德记当中呢也设置了这样的情节，就是也会有几个命案发生，会基本上都发生在水果的仓库里面，有的是有各种的死法，当然有的是因为自私自利而就是机关算尽太聪明误了青青的性命，然后呢也有一个是壮怀激烈的现身，然后也有英雄救美。所以我去采访的时候我还特地问了，我说这个水果仓库在什么情况下有可能会把人杀掉，所以说也是在其中藏了一些这样的故事的，也会使这个小说更有吸引力吧。然后李白是十步杀一人，我写的悬疑小说呢，我不是说那个不是说穆德教，就是以前写的悬疑小说最长的也只有十万字，我是十万杀一人，因为我也挺急切的想知道这个最后的结果的，所以就是基本上都会是在大多数都是中短篇，就是三四万字就能解决一个谜题，最长的也只有十万字。
1: 阅读穆德记的时候，很多南京的朋友也会有一种格外的亲切感，因为里面提到了大量南京的真实的一个地名，比如说提到西瓜就说到好像在那个年代孝陵味的西瓜是最好吃的，是这样吗？
0: 对，陵园瓜，就是陵园瓜，就是反正我的小说当中有一个情节，就是在那个马陵医院，因为当时陵园瓜是相当于一个地标性的产品呢，在马陵医院就发生了一个跟西瓜有关的事件。
1: 那您觉得南京这座城市对于这部小说的创作也好，包括对您个人的这个性格的养成也好，有什么样的滋养？
0: 我这个是就是有的评论家也说是延续了南京的世情小说的传统，因为世情小说是鲁迅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关切世态人情，人男女之间的悲欢离合，从明清时候开始兴盛，包括金瓶梅啊，这个红楼梦啊，等等等等，包括我的发现，我是世情小说一个重度爱好者，比如说像我们喜爱的张爱玲呢，如果不知道你就如果问您，就是张爱玲的所有的作品中，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1: 我觉得很难，就是因为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去阅读张爱玲，我就感觉好像我喜欢的所有都是一些男女情爱的这种纠葛，然后等到了一定的年度之后，好像已经把张爱玲去排除在我的书单之外了。
0: 就是很多人会喜欢比如说什么第一炉香啊，或者是倾城之恋啊，但我最喜欢的实际上是十八春，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他所有作品当中的世情味最浓的一个作品，然后南京的像在南京写作世情小说的也有很多，张恨水啊等等等等，吴敬梓的这个《儒林外史》啊，所以我写的这个呢其实也是延续了就是写南京的市井烟火和平凡人生，这个是对我的一个就是我写这个穆德记也是其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吧，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浪花。对于南京呢，因为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我生活的这个主干呢，就是我小时候就是生活在太平南路，就是我刚才

0: 到电台来的路上还经过了我的小学母校。就是我觉得南京人呢，我觉得他的特点呢，我觉得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南京话，叫南京话。因为我们南京话呢就是属于北方方言，它没有这个壁垒，就是外地人不可能听不懂南京话，所以说南京呢，我觉得它是一种宽容的，不会对人设限的这么一个城市的性格。但是南京话还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呢学了这个做对联。做对联呢就是会用那个韵，韵呢就是如果你因为古代是平赏去入，有入声字嘛，如果你写对联的时候你能够判断出一个字在古代是入声字的话，你就把它归入仄音，这样子你写的对联就非常的正宗。而我觉得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南京话它就保留了入声字，但你当你不知道哪个字是不是入声字的时候，你只要用南京话念一下就可以，就能够识别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相当于南京这个地方的人的性格，虽然是没有壁垒的，但是它更也保留了一种古风在其中，也是有它的雅致和优雅在的。
1: 对，今天我们讲这个南京人，很多人会用这个大萝卜来形容。那如果说用水果呢，您觉得南京这座城市它的这个气质接近于哪种水果的感觉？
0: 我的这个小说当中虽然罗列了，在目录当中罗列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水果，我觉得对于南京来说其实可以用另外一个非水果的，就是叫百花。因为无花就无果嘛，就是在南京的水果，南京的水果经营者在解放前他们也是非常，就像我刚刚所说，他们是非常的有风雅的。吴敬梓不是说南京的贩夫什么贩
1: 走卒，
0: 对，都有这个烟水气，然后南京的水果商人也并不例外，他们是选择了百花仙子作为他们行业的一个圣人，就是2月12日百花仙子的生日呢，相当于是这个行业的圣日。无花怎么有果呢？我觉得南京的这个如果用水果来形容的话是百花，然后就是百果。
1: 很有趣的这个回答啊。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样的一部很有趣的小说作品，最近也是在进行话剧的这个改编。我看到这个谷老师也是去到了现场，看到这个演员去读剧啊什么的。那您觉得这样的一部小说它搬到话剧的舞台上面，它有什么天然的优势吗？
0: 其实没有什么优势，因为它这个篇幅体量比较长，虽然是虽然我的笔触呢是比较轻盈的，但它却是一个厚达500多页的，跨度有100年的这个故事。所以说我当时是照着年代剧、行业剧、家族剧的这种写法去写的。其实如果是单独的就是把它搬上舞台，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其实当时是因为就是赵超导演，他是他也是学弟了，然后他是蒋公的面子的一个主演，他看到了穆德基之后呢，因为他们的那个团队正在做一个南京三部曲，我也去看了他的那个新作叫嫦娥宫。嫦娥宫呢反映的是龙潭那边的一个也是一个世情的故事，跟我这个小说也挺像的，也是世态人情的故事。所以他就来跟我联络，是我的编辑提出就是能不能试改其中的一段，所以他就选了一个苹果这个章节。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苹果就是没有个性，但他在我的小说中是反复的出现了呢。他是第一代主人公的，就您刚刚说的那个梨子盒子呢是他的第一场所谓的商战，而他赵超导演改编的苹果那一段是真正的商战，他那个是他的承前启后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他选择了那一块来进行改编。
1: 文学作品改编，不管是影视作品也好还是舞台作品也好，就会面临到一个变与不变的问题。很多人他可能先去看了这个影视作品之后回来一看原著，发现怎么跟我看的好像不太一样，或者就是说我看完原著之后抱有期待去看一个影视作品，就会发现这个和我书里看的东西又不太一样了。那作为这个原著的作者，您比较关心的需要他保持不变的一个内核是什么呢？
0: 他这次改编的这个呢，其实我看了之后我非常的赞赏。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编辑提出要改编其中的一个片段，然后问我是改哪一段，我是想到的是西瓜，因为我觉得现在正好是夏季嘛，正是吃瓜的季节，所以我想选的是解放前呢，在西瓜的就是在马陵医院，就是今天的南京的鼓楼医院发生的一个故事。因为当时也是我们刚刚说的南京话，就是通过南京话，就是如果你说话不正宗，就说明你这个种瓜的农民就不是那边的人。

0: 所以你这个瓜就是假的，所以会有一
1: 啊。
0: 些南京城里话，然后孝陵卫话，还有江宁铜井话的这么一个区别，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但实际上，后来赵超导演选择了，苹果这一张呢，我觉得它是有大局观的，因为我就光看了热闹，而且那一张呢，其实是小说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配角，郑孝九、郑公子的高光时刻。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有一个机会改编的话，还是应该把这个光线聚焦于主角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场景。他改编了呢，您说的就是，我非但没有觉得他失去了什么，而是觉得他为我增添了什么。因为他在其中有一个很小，因为就是戏也是很小的一段戏，他把其中两个人物的关系改变了，一个车夫和一个边框的老人，他把他们设置成为了父子关系。这样子呢，就是空间上更加的紧凑，然后变成父子关系之后呢，原来我在塑造这个车夫的时候，我对他是有讽刺的，因为他拿了这个车钱，他就巴不得赶紧交单，而他就是在把他们关系变成了父子之后呢，这个车夫他为车夫赋予了这种孝心和温情，就是改编的就特别的，我觉得当时觉得我看了都感到惭愧啊，就是觉得我怎么这么阴暗？他把这个故事，他把这个小人物都给他赋予了温情。还有一个呢，就是语言，就是那位赵超老师，他自己说他阅读的非常慢。他当时在改编这一块的时候，他没有看到结局，但他敏锐地发现了我在这个章节当中埋的钩子，他都看到了。就是，反正那个人怎么穿着长衣服，其实他就把他还要把用台词把它表现出来，他能够看到伏笔。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对语言他并没有损失，其实还发扬光大了。因为我在描写的时候，我就信笔的，我当时自己写的时候也很好笑，我就觉得哎呀，他就这个主人公，他是一个江南人嘛，到了山东看到这个大地，他说这是土黄色的大地，就是用土黄色来形容土。就觉得其实上是非常的搞笑的。我当时写的时候说，哎，真是个笑话。但是赵超老师他在台词当中呢，有发掘了这个，他把这个他特地强调了，还说了，哎呀，城里人真城里啊，就是用语言，就是我认为这个改编其实是还是非常的，所谓的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吧。就是他这个改编者，我觉得就是一个知音。
1: 有一种知音相遇的感觉，我们也期待啊，这样的一部作品搬到舞台上的时候，和观众之间也会有一种知音相遇的感觉。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节点啊，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谷老师还有一个非常金光闪闪的身份，就是1990年江苏省高考的文科状元。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有很多的这个考生正在挠破脑袋，在想着怎么去填报志愿了。虽然今天年轻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签，就是不喜欢听建议，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也好，或者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姐姐也好，我觉得您完全可以给到一些建议。如果是让您给今天年轻人一些建议，不管是生活、工作、学习上的话，您会对他们说些什么？
0: 其实因为我这个高考成绩也比较好，就但是这个呢，主要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我说我自己不聪明呢，肯定也是过于谦虚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有一个，中上等的智商，但是曾经付出了上等努力的人。然后呢，因为我从小呢，我觉得任何一个爱好文学的人都是曾经被一位语文老师施了恩，就是我就是在这个附近的游府西街小学，在那边遇到了我的恩师，然后我从此就，特别的喜欢，爱好文学，就立志要读中文系。但是虽然立志知道自己以后要读中文系，但还是把各门功课都服务得很好。我就想呢，我想，其实我回顾自己很多的选择嘛，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也是我平常对人的观察，我觉得很多人，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比较不顺利的，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后悔，就是做错了选择。而我呢，就是像张枣的诗一样，就是回忆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就落满了山坡。其实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做错了选择很多，就像是我的小说的第三代主人公周京，他也跟我差不多的年纪，他是在南北货商店工作了，他在南北货商店最黄金的时代投入他自己最黄金的年华，但他最后却难免失业、失婚，非常的失意。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后悔过，他把他18岁以后的青春都投入了这么一个火热的集体，他不觉得那段时间是浪费。所以我觉得，

0: 人们可以后悔自己的选择，但是不应后悔努力。
1: 嗯，我觉得说的太好了。作为一朵梅花，可以凌寒独自嗨，也允许自己落下来，但更重要的是落下来之后，在来年它依然会绽放在枝头。特别感谢今天谷老师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我们就穆德记这本书来聊开。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读者朋友能够翻开这本书，走进四代人的一个命运的浮沉。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部作品能够在舞台上面跟更多的观众朋友们来见面。我们当然也期待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邂逅更多精彩的作品，邂逅更多精彩的热爱文艺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即将要说再见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
6: 想和大家说说华语电影里东南亚的湿热美学。
7: 啊，你我分得明。
8: 冒险说的是一辈子。
6: 吴恩琪带来的《花样年华》，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的是华语影视里的湿热东南亚。那最先讲到的就是这样一部2000年的《花样年华》，它的潮湿发生在柬埔寨的吴哥窟，是出现在影片的结尾，也是整个影片最潮湿的段落。周慕云走到了吴哥窟，在树洞倾诉秘密，热带的苔藓、古寺的阴影，还有汗水浸透的衬衫，那是压抑的情感最后终极的释放。而这一切的释放正好在那个东南亚湿热的环境里，就像他们的感情一样黏腻啊。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这些有着东南亚湿热环境的电影，我想电影里面的那种情绪黏腻的、潮湿的、闷热的，好像都和环境一样进入到每一个观众的心里。花样年华有非常多经典的影视剧配乐啊，每一首都是那样潮湿，那样闷热。当然我还想到了有一首粤语歌叫做《吴哥窟》，吴雨霏的。这歌呢，它的灵感也是来源于《花样年华》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一首漂亮的电影观后感。它的灵感是从周慕云去吴哥窟把心声吐露到洞穴当中，把不了了之的感情尘封起来，于是电影中的故事变成了我们身边的故事，电影里的配乐变成了我们身边熟悉的流行歌，于是电影的故事就成了我们身边的故事。我们来和大家听到这首《吴哥窟》。

接下来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我们要去到的是新加坡啊，它是《花样年华》这部电影的续集2046。电影当中有新加坡的一部分片段，在列车上面的新加坡女子啊，巩俐还有章子怡扮演的，他们在热带夜晚的霓虹和汗湿的皮肤，有着记忆和欲望的蒸汽浴室。这是2046这部电影依然给我们东南亚湿热感的一部分。我没有找这部电影里面的钢琴配乐，我找了这么一首歌，因为我觉得这歌和电影2046共享同一种时间质感，王菲的《流年》。因为流年两个字本身就是那列开往2046的列车，所有人都想回到过去或者抵达未来，却永远困在移动的当下。而王菲的声音就像是电影当中她所扮演的那个机器人女佣，冷冽机械却又奇异的悲伤，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魔鬼的语言，也精准对应了周慕云在列车上遇见的那些女子，她们美丽像天使，却带着热带夜晚一般的危险和不可琢磨，用某种她听不懂的语言诉说着往事。更别说歌曲里电子音效和弦乐交织的编曲，正像是列车在雨夜中穿行，车窗上的水珠模糊了车内和车外，过去和现在。当王菲唱到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那正是周慕云在湿热的新加坡酒店，在列车的狭窄过道里和每

今天来说的是华语电影里的湿热东南亚。那我们顺着王家卫导演往下讲，他有非常多的作品都有着东南亚的湿热。下面这一部是在菲律宾，出自于张国荣饰演的《阿飞正传》，他扮演的那个男主角叫旭仔，去菲律宾寻找母亲。热带丛林，闷热的房间，风扇的嗡鸣，都是他五角鸟命运的终点。我觉得《花样年华》当中吴哥窟的片段，还有《阿飞正传》菲律宾的这个片段，可以说是华语电影当中最精妙的东南亚湿热的运用。《花样年华》是香港的闷热在吴哥窟的古树苔藓中消解，那是压抑的释放。而《阿飞正传》是五角鸟终于落在了热带的泥地里，这是宿命的终点。所以从《花样年华》到《阿飞正传》两部连着看，你就会看到王家卫如何运用东南亚的湿热来终结香港人的情感困境。

这是张国荣演唱的《何去何从》啊，也是电影《阿飞正传》的主题曲啊。整个的这个爵士味道比较浓郁，然后也比较轻快啊，很体现张国荣的演唱风格。当然，更符合电影他本身的气质，反映了那种无根的命运啊，情感上的疏离、孤独感。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说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那样一片湿热的土地啊，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下面的这部电影依然是王家卫，依然出现在菲律宾啊，那就是1994年的《重庆森林》啊。金城武在《重庆森林》里面扮演一个警察，他的女友阿妹就是菲律宾人啊。虽然整部电影主要是在重庆大。

0: 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侯湘婷的这首《暧昧》唱出了一种湿漉漉黏腻的感受，这个就是暧昧的感觉。我们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的是湿热美学。华语电影有非常多讲东南亚的故事，在那样一片湿热的土地上有着黏腻的欲望，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说说这些电影里的湿热美学。前一节我们讲的是王家卫导演，他的很多作品里面都有东南亚的那种湿热，不管是花样年华的柬埔寨，还是阿飞正传的菲律宾，那片黏腻的土地也带来黏腻的欲望。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位导演呢，叫做陈英雄，他是一位法籍越南裔的导演，但是在华语语境当中常常提到他，因为他的作品本身基本上就代表了东南亚的湿热，尤其是他的三部曲，越南三部曲，把那样一个湿热的东南亚简直就带到了我们面前。接下来和大家说说这几部电影，第一部叫做《青木瓜之味》，这是他拿到戛纳金摄影机奖的作品，讲的是1950年代的越南西贡，小女孩梅在富商家庭里面当女佣，青木瓜的枝叶，庭院里的苔藓，还有永远潮湿的空气，整个电影几乎没有空调，所以是热带生活最诗意的背景，也是阶级的隐喻。这部电影现在在豆瓣电影上面的评分特别高，虽然它是越南语的电影，但是依然在华语影迷当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因为它几乎就是湿热美学的教科书了。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听到这首《被遗忘的时光》，因为我觉得蔡琴的声音非常醇厚，就像是青木瓜的乳液一样，也像西贡午后斜照进庭院最后一缕阳光的余晖，再加上这首歌的吉他，它的拨弦反而是像青木瓜的枝叶从叶片滴落下来，缓慢清脆，然后带着植物的粘性，整首歌慵懒又静谧，可以说是越南在法式殖民地慢的美学，这个最好的声音化身。尤其是当蔡琴唱起那一句，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我想就是前现代西贡的感官记忆吧。是谁在敲打我窗呢？不是人，不是水滴，是苔藓，是热带的时间本身。

我们接下来说陈英雄的三部曲，越南三部曲的第二部，这一次把湿热的镜头放到了胡志明市。这第二部呢，因为有梁朝伟的加盟，也让这部电影在华语圈传播特别广。三轮车夫，有热带贫民窟的粗粝，也有诗意，让诗意和粗粝并存。胡志明市的贫民窟有暴雨，有污水，有汗水，都混合在一起。梁朝伟在里面演一个诗人黑帮，在那片湿热当中走向了毁灭。当然这部电影也拿到了威尼斯的金狮奖啊。三轮车夫，这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呢？如果要总结一下，它应该是讲越南底层人民所生存的残酷诗篇。三轮车夫嘛，但这部电影的画面里面充斥着黏腻的汗水、蒸腾的热气，还有斑驳的墙皮和永远晒不干的街道。所以在这样的电影里面，你能充分感受到东南亚的湿热。我们来听到一首伍佰的歌曲，叫做《泪桥》，就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站在烈日骄阳大桥上，眼泪狂奔滴落在我脸旁，好像是为电影量身定制的台词，因为它讲的就是那个越南底层人民的心声。也只有这首《泪桥》能够接住这种烈日下的决绝感吧。再加上伍佰的声音非常粗粝，那就是一种底层劳动者的沧桑感，它不是精致的哀伤，而是被生活碾压过的沙哑。这也和梁朝伟所扮演的那个黑帮诗人，以及那位在油漆和暴力中挣扎的年轻车夫，共享同一种被烈日晒透的灵魂之地。

继续来说陈英雄导演镜头下的湿热越南，我们来说他的最后一部越南三部曲的终章《夏天的滋味》，这次把镜头又移到了越南的河内，讲的是河内郊外有三个姐妹，她们各自有着隐秘的情感，而在电影里面依然是无尽的潮湿，稻田、河流、雷雨前的闷热，热带是家庭秘密的催化器。你会发现这些越南的影片啊，在湿热的环境下，在那个法式殖民和热带的乡愁之下，总是带着一种法式的忧郁和战争的伤痕。夏天的滋味是陈英雄越南三部曲的最后一章，也可以说是最安静的一个作品。河内的三姐妹在葱郁的绿植和连绵的雨水间洗衣做饭聚餐，固定的长镜头就像是午后的暑气一般凝滞不动，而婚姻的暗涌、秘密的裂痕就在这极致的日常当中被缓慢的微顿。这是热带的环境，那个湿热的天气所赋予电影最特别的一种气质。我们来听到孙燕姿的歌《一样的夏天》，这歌也是慵懒的曲风 Bossa Nova， 就和电影本身湿热缓慢还有植物气息的氛围是一样的，包括孙燕姿她都是半梦半醒的哼唱，所以特别像是电影当中人物在电风扇前

或者在窗台上，在厨房烟火里那种恍神的时刻，表面无所事事，实则内心暗潮在静谧中发酵。一句窗外的雨刚刚停，午后气息浓浓的才散去，几乎这句词可以直接放到电影里面任何一场雨后聚餐的画面里。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传播文艺的力量。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光影留声机，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最近天气非常湿热，很多人说开玩笑，我们就像住在亚马逊雨林一样，整个人都感觉要长出鳃了。这么湿热的天气让人想到东南亚，影视剧当中的东南亚就有着黏腻的空气，暴雨前的闷热，风扇的嗡鸣，还有皮肤上永远擦不干的汗，那几乎已经是一类很独特的标签。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影视剧里的湿热美学。

接下来说说华语电影里的湿热东南亚吧。下面这部电影应该离我们更近啊，是2017年冯小刚导演的《芳华》啊，里面有出现越南啊，中越边境，就刘峰和何小平在中越边境的那个医院，热带雨林的闷热，伤口的溃烂，还有战争的残酷，湿热就成了青春的防腐剂。也是影片中死亡的催化剂。还记得芳华吗？我们来听他的片尾曲《绒花》。

水果，它的这个意象是贯穿整部电影的，它是一种隐喻啊，那种浓烈、腐败、诱人的气味，那就是热带的隐喻。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You, Me, He, She。 也许生活就是一颗榴莲，有丑陋的外表，尖尖的刺角，连气味都是臭不可闻的，可是只有砍开层层尖角的外壳，才能够品尝到里面的甘甜。可最终有多少人能从这恶臭当中吃出甜蜜呢？就不得而知了。

继续来说说华语电影里面的湿热东南亚。下面我想说一部很特别的电影啊，陈果导演的《榴莲飘飘》，秦海璐在里面演一个生活在香港底层的女性啊。虽然没有在东南亚的场景，但是榴莲作为东南亚的水。

就是这首《夕阳之歌》，陈慧娴那首叫《千千阙歌》。我从前对《夕阳之歌》是没什么感觉的，就觉得夕阳无限好，很悲情，倒是很喜欢《千千阙歌》，觉得它明丽又隽永。只不过现在的感觉却完全相反，真正悲情的是《千千阙歌》，它唱的是一场伤离别，是一场雨霖铃，倒是《夕阳之歌》已经成了隽永的风骨了。好，说回来啊，梅艳芳也有非常多经典的电影啊。晚上好，我是周大胡，回到节目里面，今天要聊的是华语电影的东南亚那样一份湿热。我们今天好像是按照导演的这个顺序来讲电影的，那下面要说的这位导演他也拍过越南三部曲，许鞍华。他的第一部叫《胡越的故事》，周润发演的那个胡越，一个越南的难民。整个电影就从越南湿热的街头开始了那么漫长的许鞍华越南三部曲。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这是爱。这歌张国荣也翻唱过，但是他的原版是泰迪罗宾，一个很浑厚外露然后又极致深情的男中音，在这么唯美舒展的音乐伴奏之下，默默诉说爱的故事。

0: 电影之
1: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时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4: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5: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4: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5: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掌声也越来越远了。
4: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5: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6: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2: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7: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9: 北京时间20: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

0: 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1: 2000年，在新的千年到来之时，运河边的孩子们还不一定能分辨东西南北，但他们已经开始知道了，顺着桥头往左是故宫、长城和全聚德烤鸭，往右是南京路上绚烂的霓虹灯和大白兔奶糖，往下是永远也吃不完的免费西瓜。
2: 船呢？

0: 谁告诉你的？
1: 我妈呀。哎呀，
0: 没赚那么多啊，要真赚钱咱们两家就买房子了，就不用租马奶奶家的房子了。
2: 你跟我走吧，你以后别找他，他真是不靠谱。
1: 没有男人，有事你就找我啊。行不行啊？
2: 哎，我这不是怕他迷路吗？
1: 以后离望河远点，他要怪孩子。
2: 你好啊，
1: 只要我不会被老师每天罚的。
2: 大华子，
1: 小岩石，走去玩。
3: 哎，今儿没空，不去玩。
4: 不是，
1: 你怎么又自己做饭
3: 呀？我妈病了。
1: 你妈怎么老生病啊？
3: 有话说没话滚。哎，
5: 星驰，你爸怎么教你呢？说话这么没礼貌。
3: 妈趁着吃。嗯，咱们可烦人了，
5: 少说两句。
1: 阿姨你怎么了？
5: 阿姨没事儿，老毛病腰疼犯了啊。
1: 邵叔叔呢？
5: 哦，他估计下班了，在路上还没回来呢。你们这是有事吗？
1: 来，司仪认认门。
5: 哦，司仪啊，没事儿，跟他们过来玩儿啊。
1: 邵叔叔是在文化馆，吃个坐下，写文章，还剩个报纸呢。
3: 去吧去吧，
2: 阿姨再见。
3: 玩会儿就回来啊，你爸快回来了。
2: 哎，司仪，走，看星星去。你看，走那边上去。

0: 喝什么酒啊？你们坐那儿干嘛呀？快下来！
1: 赵老师，哎呦，老爷子，又喝酒去了。我这正好有事儿找您。是，来，啊，
0: 哎呀，妈，我今天在我们窝窝馆听说，谢老大他要换船，
1: 不是刚买的吗？
0: 对呀。
1: 为什么换船？
0: 我哪知道啊！您说就这艘船，还是咱们大家伙一块凑钱买的，这才买了多久啊？他就要换船，他要干什么呀？

0: 你听谁说的？
1: 我听我们摩安我门口卖古玩老郑说的。他儿子呀，在一个造船厂上班，人说老大已经跟他们这个厂里边谈判好几轮了。这事儿您一定得跟他说一声啊，您别让他胡来
2: 啊。五牛应该不会乱来的，
0: 你放心吧。
1: 反正您明天您得给他说一声啊。
0: 行。

0: 泡脚吧。
1: 没。
0: 嗯。哦，哎呀！慢点。
1: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
0: 换船，这么大的事儿，你可别胡来啊！别人家我不管，马奶奶家，老太太一个人带着孙女，如果赔钱，就算咱们贴钱，也不能让他们家亏啊！
1: 你怎么就对我那么没信心呢？
0: 不是，
1: 那听别人说两句话，你就跟我在这瞎叨咕什么呀？我做生意赔过吗？赔过吗？就说这条船吧，啊，自打买了以后，亏过吗？我是不是一直带领着大家一路小跑奔小康啊？给他们分了多少钱？啊，闹呢你这是？
0: 这件事情还是等大家商量好再定吧。
1: 你知道那高速公路上开个大货，花费得多少吗？过桥费得交，养路费得交，万一进了城，你还得交停车费，那得多大花销啊！这些在运河上全部免费，这都不明白的怎么了？那怎么这种态度？

0: 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 几点了？
1: 还闹？
2: 哎，王哥，
3: 啊，
2: 我问个事儿。现在西瓜多少钱一斤啊？
4: 2.5毛。
3: 不，2.6毛，最近涨了。
2: 哦，那咱家是吃不起啊，还是怎么着呀？啊？
5: 让你上船，上船你再偷你！
3: 不是不是，你小时候也偷，你小时候也偷。
5: 我偷什么了？
3: 你小时候偷地瓜、偷韭菜，地里有什么你偷什么。
5: 谁告诉你啊？
3: 奶奶告诉我的。
2: 哦，
1: 跟你妈说这干什么呀？
5: 嘿，你还行。
6: 作文十来个错别字，这字写得跟狗爬的一样，还滥用成语，你是想气死我是吗？
7: 哎呀，你不要吼他呀，你要是心里不舒服咱就把股退了，我去跟红姐解释行吗？
6: 不退。
7: 为什么呀？
6: 要脸。为什么大家都没退的就我一人退了，传出去像什么呀？不显得我小肚鸡肠吗？
7: 你还知道啊？
6: 我知道什么？我知道，我告诉你，这个人他就是群居动物，社会属性排第一位，这就导致了个体明明知道这个群体选择它是错误，但是为了不离群所居，所以说被迫跟着这群体一块选错误的。比方说二战，那么多反战人士都知道打仗是错的，但是你把他扔到德国去看看，他敢说打仗是错的吗？早把他给抓到集中营里去了。
7: 咱还是退了吧，我去说。
6: 哎，你回来。
2: 我入股行了吗？我不说了啊。
7: 感觉谁逼了你似的。
2: 哦，没有任何人逼我，完全都是我自愿的。
6: 看什么看？反省好了吗？
8: 不知道，不是人，还况且。
6: 啊！
8: 我还请他吃3根雪糕，我都没讲究。

0: 还敢干这种事儿是吗？
1: 我是白。
2: 真的要换船
3: 啊？他说换个大的能赚更多，那就换呗。
2: 有那么多活吗？
3: 他说有
2: 啊。你自己觉得呢？
3: 我一跑腿的，我管那么多干什么呀？说有就有呗。
2: 你跟着他跑了那么多年的船，你自己不知道啊？一个大男人一点自己的主意都没有，没出息。
3: 我怎么没有自己的主意啊？当年娶你的时候就是我自己的主意，那么多人反对我，谁的话都没听了。
2: 谁反对啊？你妈、你三舅还是你四姨？我告诉你，夏老二，你没得房没得车，我一个黄花大姑娘，我能嫁给你是你们夏家的福分。
3: 你说你是我们家的福气，那是你认为。
0: 哎，说好了不动手的。
2: 站住！站住！你别动！你跟我说清楚啊！
0: 动手就动手，我黑你娘的双子！
4: 我在看海阔白天拍的这些视频，哎呀，太好玩了。
5: 你也是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这些丧气话，你说爸他能高兴吗？
4: 哎呀，这事儿确实怪我。我跟你说，爸对大运河的情感啊，跟咱们都不一样。老大那个新船，咱可以投资，反正也不是什么大数，赔就赔了，老爷子开心就行。
5: 赔钱？赔钱他能愿意吗？
4: 老爷子在乎的是大运河的兴衰，他不在乎钱。你想啊，他以前有过钱，也吃过苦，大起大落的，他什么事情他都看得很淡呢。
5: 哎，你说这换船每家都得出钱，马奶奶手里还有钱吗？
4: 对呀、
5: 他之前的积蓄都给他儿子看病花光了，这人也没救回来，现在这么大年纪又得养孙女儿，日子肯定过得紧巴巴的。

0: 怎么了，思雨啊？睡不着啊？
1: 嗯，想事儿呢。
0: 你个小人还想事儿？想什么事儿呢？
1: 我们家先祖是意大利人，那时候兵荒马乱的，来中国干嘛？在家待着不好吗？
0: 好，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给你讲一讲你们老马家的故事。这故事啊，是爷爷给奶奶讲的。他说呀，就是你爷爷的爷爷，他呀叫马福德，的确是个意大利人。抗战的时候，他为了保护他的老婆和孩子，跟日本人动了刀子，他捅死了两个日本鬼子呢。可是后来日本鬼子放狼狗把他给咬了，咬得很厉害。他临死的时候跟他的儿子说，他说他的哥哥啊从意大利来找他，他坐着一条船在运河上一路北上，他让你太爷爷一定得找到他哥哥。从那以后，你太爷爷就领着家人往南走，再往南走，
2: 走到临清的这个地方呢。

0: 你爷爷就娶了我，我就跟着他再往南走，再往南走，我们就走到了这儿，走到了花街。后来咱们马家就在花街落户了。
1: 那爷爷要找的人呢？找到了吗？
0: 太多年了，找不到了。就算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人呐，就是这样，都是有感情的。就像咱们这个院子，你看街坊邻居啊，互相敬着爱着帮扶着，那不是亲人都胜似亲人。有的血亲呢，好久都不联系，慢慢的这感情就淡了。
1: 就像我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

0: 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李太后和小皇上考虑到张居正工作辛苦，要他再选辅臣辅助他工作。他心中有三个人选，但是究竟选谁还是颇费一些踌躇的。一个是詹事福詹事申辅时，一个是礼部左侍郎许国，还有一个就是礼部尚书张思维。这三个人都在他为小皇上精心挑选的六个精研讲师之中。这三个人，申辅时是状元出身，学问道德都为士林推崇。许国资历稍浅，却也是有着经邦济世的实际才干。至于张思维，论资历，三个人中属他最老。嘉靖38年考中进士后，从知县做到巡抚，捏台翻台都干过。当封疆大吏时，很有政声。去年，张居正推荐他出任礼部尚书一职，原也是存了让他入阁的意思。但他在礼部尚书任上一年多来，所作所为，却有张居正不甚满意之处。最不满意的两件事，第一，今年的会试，张居正的大儿子静修与二儿子四修两人参加。静修虽然榜上有名，名次却在80名开外。更惨的是，四修还怆然落榜。虽然事前张居正就会试一事一再叮嘱张思维要秉公持政，但到头来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这般狼狈，心里头还是很不舒服啊。其实张思维一直都是有心照顾，但待于张居正防微慎独的做人风格，他不敢冒这个险。但他看准了张居正不喜欢江西举子汤显祖恃才傲物的张狂劲儿，硬是把他做的一张花团锦簇的试卷扔进了废纸篓，让这位志在必得的大才子落魄离京。尽管这一处置本意是为了讨张居正的欢心，而不惜招来无益，但张居正仍不领这个人情。第二，张居正不止一次听人说过，张思维为了能早日入阁，还走通了冯保与武清伯李伟两个门路，大肆向他们行贿送礼。张思维是山西蒲州人，祖上经营盐业，而积下了巨额财富，他根本就用不着贪墨，家中自有大把的银子供他来打通关节。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他差不多已经将提拔张思维的念头给打消了。但是棉衣事件发生后，这件事又有了新的变化。戚继光御前告状之后，第一个感到紧张的还不是武清伯李伟，而是蓟辽总督王崇古。在当朝的那些以文御武的进士出身的总督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当属谭纶、殷正茂与王崇古三人。当初杨伯由兵部尚书改任吏部尚书，到底该由谁来接替的，张居正一时委决不下。最后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让谭纶担任兵部尚书，而让王崇古挂兵部尚书衔领蓟辽总督一职，殷正茂挂左都御史衔仍领两广总督。这样论级别，三人都是二品大员。不同的是，谭纶做的是实职，

总揽全国军事，实际权力大过王崇古与殷正茂。如此安排，三人都是皆大欢喜。因为谭纶的年纪最大，他一旦指示，第一个有资格接任兵部尚书一职的就属他王崇古。但是一说难料啊，眼瞧着王崇古可以顺利接班，谁知棉衣事件突然爆发，这场悲剧的起因就在于王崇古把这笔制作棉衣的生意当作人情送给了武清伯李伟。事出之后，王崇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本想上本子辩解，但数次提笔又不知如何的浮沉。尽管这笔生意是李伟主动跑上门来要去的，但自己又怎敢把这责任一股脑的推给他呀？惹若自己咬牙把这责任承担下来，岂不是伸着脑袋让人去砍呢？常言道，伍子胥过韶关，一夜即白了头发，现在用来比之王崇古，庶几尽之啊。其实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张居正也感到非常棘手。平心而论，他对王崇古的才干十分欣赏，这位文帅同殷正茂一样，从里到外透露的都是一股子精明强干的循吏作风，而绝无半点的迂腐空谈的清流习气。他之所以建议戚继光到御前告状，原也只是想借此指一指外戚集团的头号人物李伟。这想法同他今年夏天呈给皇上的《请裁议外戚书》如出一辙。如此一来，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王崇古势必受到冲击。目前的形势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甚至是一蹶不振。如果这样，朝廷将损失一位难得的能力良臣呢？打击贵戚，为的是惩治腐败，搬开阻挡万里新政的绊脚石，绝不是为了剪除异己，自毁长城。为朝廷留一个人才，无异于为天下黎民苍生谋一份福祉啊。基于这等考虑，张居正已在暗自寻求一种解决之途。正在这个时候，李太后要他增加阁臣，他思虑再三，决定推荐张思维。尽管在小皇上主持的廷推中，有人还是觉得申辅时最合适，但他坚持己见，列举了推荐张思维的六个原因，但有一条他一直没有说出口，这却是真正的理由，那就是张思维是王崇古的嫡亲外甥。这一推举，满朝文武都感到震惊，高官大僚没有几个不知道张思维与王崇古的旧生至亲关系。就在棉衣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举朝皆惊之时，张思维却能不受王崇古的牵连而荣登阁臣宝座。这一举措令那些寻常理推断朝局、揣摩收复心智的老官僚们一个个是如坠无里雾中。当然，作为当事人的王崇古与张思维旧生二人对张居正的感情在一夜之间彻底翻了个个，由猜忌、怨恨与沮丧变成了自愧、仰慕与感激涕零。张思维入阁之后严格遵守小皇上谕旨与李太后的懿旨，随袁府张先生入阁办事，一个随字便把他与张居正的关系定得清清楚楚，任何事情他都

0: 不能独自决断，必须请示张居正方可定夺。因此虽然张居正让他分管礼刑两部的张奏风伯一应事宜，然而他恭敬而训，顺上为治，不敢有一星半点的私意。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却说张居正不如内阁，见张四维的直房门开着，正子一问见，张四维已经闻声走出了直房。他见首辅朝里头走，连忙拱手一揖，笑着说：“首辅，今天除夕也不在家歇着呀。”张居正还了一礼，反问说：“你不是也来了吗？”邵大侠一案虽然已经处理，但尚未结案。昨日下臣从刑部调来该案的卷宗，还想再看一看。哦，你可有新的想法呀？张居正极有兴趣地问。随即让张四维来到他的职房，张四维坐下以后禀告说：“那个邵大侠已死，免疫事件案例可以结案了，但胡四高尚未处置，现仍然羁押在扬州漕运大牢里。那你调刑部的卷宗看什么呀？”张四维看了看张居正的脸色，审慎地说：“看胡四高的眼神笔录。自胡四高收监之后，外头舆论很大，说冯公公是他的铁后台，如今首府批示抓了胡四高，是不是要查冯公公的问题？外头这些烂言不必听他，缉拿胡四高之前，不顾专为此事向冯公公做了通报，冯公公也是同意的。胡四高验审时都说了些什么呀？他一再辩解自己与免疫事件无关，他不是批了严引给邵大侠吗？他说这是邵大侠设局框的，不得已而为之。他没有攀扯冯公公，没有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这条话你就倒知道紧要处守口如瓶。张居正的眼中掠过了一丝失望的神情，思虑了一会儿又说：“能给胡四高定罪的究竟有哪些啊？有人证物证能够落实下来的，他实实在在贪摸了90000两银子。这么少你信吗？”张四维叹了一口气，蹙着眉头说：“咱也不信呢，但也没有办法。南京刑部已经派员抄了胡四高的家，除了家中细软值钱物件能折出30000多两银子，实际的现银也只有30000多两。张居正抢白了一句：“他早就转移了，还等着你去抄家呀。”户部尚书王国光可知晓这些情况啊？他看过卷宗，他也不信胡四高的贪墨只是这个数。就这个数也可以治重罪。 可问题是，张居正抬了抬眼说：“是什么呀？”昨天，冯公公让人给下官抄了个话，他说：“对胡思高的惩处，虽没有死罪，但活罪不能轻饶。”张居正的嘴角泛出了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呵，冯公公还真会说话。表面上看，他的意思是对胡子高要严惩，实际上是要保他一条命啊。是啊，因此下官今日再把胡子高的卷宗调来一阅，把他的罪行归纳清楚，然后再向首府禀报，看究竟如何处置。张居正喟然长叹，敲了敲自己的额头说：“啊，若能重惩一个贪官，简直比登天还难呢。也没什么好商量的，就依冯公公的话，活罪不能轻饶，将胡子高家产充公，个人流徙三千里戍边，永不准开籍回乡。”是。张思维领命退出，张居正独自坐在直房里，正想着棉花事件的始末缘由，忽听的门口有人怯生生地喊了一声：“首府大人。”张居正抬头一看，见是机香炉的主管刘普，便示意他进来，盯着他问：“你怎么来了？”刘普是满脸的惊慌，跪下来禀告：“启禀首府大人，玉娘不见了。”张居正豁然站起来：“你说什么？你说玉娘不见了？她去哪里了？”“她昨日下午下到楼来，说是要去街上看看，小的也不敢阻拦，就让她去了。谁知她一去不复返，小的派人四下寻找，至今也没有找到下落。”刘普跪在地上，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张居正是又气又急，朝他一跺脚：“还不快起来，去吉祥炉！”大约半个时辰后，张居正匆匆忙忙地来到了山崩听雨楼。一路上，他直跺脚板，要教父快点。教父哪敢怠慢呢？一路上如箭狂奔。等到了吉祥炉，一个个累的是上气不接下气，都快要瘫下了。张居正噔噔抢了几步上楼，一把推开玉娘的寝房，只见秦筝宛然，香帘依旧，人却不知道哪儿去了。玉娘！张居正大喊了一声，寝房中回声荡漾。他用鼻子使劲地嗅了嗅，仿佛闻到了玉娘身上那股子特有的香味。玉娘！他又轻轻地唤了一声，回答他的只有虚空中那若有若无的琴声。他心中顿时升起了不祥之兆。他记得他最后一次来这里是三天前，玉娘仍对他嫣然而笑，只是不像以前那样任性撒娇了。自那次他失手打了玉娘一巴掌后，玉娘的性格就有些改变了。尽管他一再向玉娘赔礼道歉，玉娘也宽宥了他，并且抚琴作诗，韵及缱绻，一如往昔。但细心的他能够察觉到玉娘深藏于心的那些许的惆怅。他对镜梳妆，临风凭栏的迷惘情绪，

0: 更引起了张居正对他的百般疼爱。他知道两人之间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对玉娘是一种伤害，他正准备选择佳期，正式纳玉娘为妾。然而他还来不及把这个决定告诉玉娘，这位风情万种的美人突然间就离他而去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张居正的心被痛苦紧紧地攫住，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梳妆台前，这才发现脂粉盒下压着一张彩笺。张居正小心地把它拿出来，上面写了几行字和一首诗：奴婢今日得知你还是把邵大侠杀了，死者不可复生，生者岂无锥心之痛？以奴婢之红粉痴情，实难感化老爷铁石心肠。奴婢去矣，贺磊写小诗一首，料表奴婢寸断之柔肠。凄风苦雨恨绵绵，此去奴家泪不干。愿梦一朝成往事，难将恩怨说前缘。看罢这张笺纸，顿时间张居正眼前一片茫然，两颗浑浊的泪水从眼角溢了出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恤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春去秋来，光阴荏苒，转眼间到了万历五年的秋天。这天夜交亥时，一匹快马自宣武门方向驰来，到了沙帽胡同口，马上骑客一缕缰绳，快马两个前蹄顿时腾空。那人趁势跳下马鞍，向一个正好路过此地的路人打听张大学士伏在何处。因这人浓重的方言口音，

0: 路人一连听了三遍才弄清楚意思，便向胡同口那一指，
1: 进去百十来步就是了。
0: 听说这么近，那人也不再骑马，而是牵着马大步流星地进了沙漠胡同。片刻之后，张居正的府邸大门便被这个人雷得山响。此刻张居正府上客堂里正坐着两位来访的客人，一位是户部尚书王国光，一位是山东巡抚杨本安。为何这样两个人凑在一块儿来拜访张居正呢？事情还得从一个月前的一份奏章说起。从万历二年开始，整顿财政一直是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主要内容。从自立天征税到万历四年开始的迟疑制度的改革，都使朝廷得到了实惠。单说这迟疑制度，大明开国以后称唐宋朝廷的旧制，在全国各地建了数百个驿站。这些驿站负责在职官员的赴任以及出差公干的食宿接送，其费用由驿站据实上禀何时报销，而其常年共用的轿马夫役则就地征派。驿站归兵部管辖，管理驿站的官员叫做驿丞，都是八品县，亦是兵部提名，吏部任命。朝廷设立驿站的初衷本意上一份礼银，如此一来，一只小小的勘合就成了官场上身份的象征。一些高官大僚当路要人，不但自己享受勘合之便，甚至其家人仆役都能获沾殊荣。因此近200多年来，这大明开国定下的驿地制度已日渐演变成国家财政的重大负担。全国数百座官驿变成了官员们敲诈勒索、游吟宴乐的腐败场所。张居正奏明皇上，对驿地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整顿，对勘合的管理严之有严，规定凡因私履行者一律不准迟疑，违令者严惩。官员们出门在外，在官驿中享受惯了，突然不准使用，都深感不便。更重要的是，出一次远门本是官员们捞外快的绝佳机会，如今不但没有了礼金收入，沿途住店还得花去一大笔的费用，因此引起了不少官员的不满和抵触，甚至有人给皇上写本子要求废除这个刚刚实施的一船之计。张居正绝不肯通融，他深知整治纲纪、矫正腐败的艰难，于是对于敢于违禁者予以严惩。一年多来，因为违反条例而使用驿地或者骚扰驿站的官员被他处分了50几个。最典型的例子有被连降3级，更甚者是甘肃巡抚侯东来的儿子擅自使用驿站被言官纠弹。甘肃地处北疆前线，侯东来又是治鲁镇边屡建殊功的封疆大吏，因此有不少人替他说情。小皇上也想下旨，薄责之，下不为例。张居正却坚决不同意，执意革去了侯东来儿子的官印。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身边的人更是管束得近乎严格。他的儿子茂修回江陵参加乡试，张居正让他雇了一头骡子骑着回去，

他府上的一个仆人外出办事，把驿站的马匹用过一回。他知道以后，立即把这个仆人绑至锦衣卫治罪，杖一百棍，遣回原籍。常言道，正直当明其号令，法令严止，不言而为。由于张居正善用典型，而且完全不徇私情，一个烂了200多年的异地制度，竟被他用一年的时间治理的秩序井然，不仅矫正了官员们据此而营私的顾弊，而且一年还能为朝廷省下了100多万两的银子。

0: 家财政，也彻底摆脱了困境。但他知道，近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弊政，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全部删除。民莫轻重，利弊深浅，钱粮多寡，强宗有无，诸多国事张居正都铭记于心。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纠察处理，绝不肯拖延半日。却说上个月，户科给事中温家礼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章，弹劾山东巡抚杨本安征税不力。隆庆年间，山东一直是粮税大省，可是自万历二年之后，山东上缴国库的税银虽略有增加，但其在全国的排名却由第五掉到了第十一名。而原来远远落后的如山西、湖广等省却晋升为前八名。山东沃野千里，而且仅漕河灌溉之便，经过子力田征课等措施后，为何税赋却不能大幅增收呢？温家礼便把这责任归咎于杨本安。张居正收到从小皇上那儿传过来的这份奏章后，极为重视，吩咐手下把王国光找过来会议此事。其实在读到这本弹劾本子之前，王国光已经注意到山东的问题了。当年王国光与杨本安同在山西为官，王为府台，杨为学政，因此王国光深知杨本安的为人，做事丁是丁，卯是卯，绝对没有半点的含糊，而且进取心也强。说他玩忽职守、懈怠政务，于情理上说不过去。王国光猜测，杨本安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便建议张居正把杨本安召进京城，当面询问。张居正也觉得，派人前往调查，再等他回来禀报，既费时，还不一定可靠，遂听从王国光的建议，往山东府衙发了一道加急自问。杨本安收到函件，焉敢怠慢呢？即刻束装北上。他今天下午到京，先去户部拜访了老朋友王国光，然后随王国光连夜来到张居正的府中。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杨本安担任山西学政时，张居正在礼部尚书任上，还是隆庆二年京城会试的主考官，因此两人并不陌生，但也没有私交。杨本安这是第一次登张居正的家门，他本是个有心人，一看到这课堂窗明几净，处处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就知道主人的心性了，对卑鄙龌龊、藏污纳垢之事天生的反感。张居正自当首辅以后，未避嫌疑，极少在家中会见官员，但他知道杨本安是王国光的朋友，故给了他这回面子。查过三巡，寒暄过后，张居正开口问杨大人，户科给事中温家礼弹劾你的本子，想必你已经看到了吧？杨本安一谈正事，就挺直了身子，

0: 下官动身进京之前，就收到这道弹劾本子的副本了。他又看了看王国光，补充说，而且稍后的谍报中也将这本子全文刊登了出来。文家里说的可有道理啊，他准备礼品与盘缠，滥加苛派，而且每年进京对沿途百姓大肆骚扰，所过之处如同遭到强盗洗劫一般，府县衙门若稍加之事，则受到他的百般呵斥。如此盘剥还不算，这位衍圣公还把沿途搜刮的货物带到北京贩卖，每年来京一次，总得烟流数月，直到货物卖完才启程返乡。孔子当年周游列国，游说礼教，惶惶如丧家之犬，却不料他的后代子孙如孔尚礼者，竟鱼肉百姓，百般敛财，已成地方的一大公害了。再说杨武侯薛变，他的先祖是靖难功臣，受封后定居山东，成祖皇帝赐给他的田地有数百顷，但是历六世之后，到了薛变的手下，数百顷的子粒田只是薛家财产的极小一部分。一百多年来，薛家不断的添置购买土地，如今拥有的田地大约有数百万亩。按朝廷旧制，皇上赏赐的子粒田免征赋税，薛家就钻了这个空子，兼并那么多的田亩，这么多年没交一丝一毫的赋税。今年虽然皇上颁旨给子粒田征收薄税，但薛家田地十有八九不在子粒田的额数之内，他所交税项只是九牛一毛。由于有这两个人挡道，虽然朝廷实行了大德民心，而且又能增加赋税的举措，但在山东却收效甚微呀。杨本安的一番陈词，张居正与王国光两个人听的是瞠目结舌。不当家事不知柴米贵，不当政不知行事难呐。张居正设身处地地为杨本安一想，不禁为自己方才的急躁而略有后悔。这时只听到王国光说，钟明兄啊，你方才的这番讲述不过听了触目惊心，只是有一件事咱还弄不明白。你说到衍圣公孔尚礼的事儿，是他行为不端巧意敛财，这跟赋税有何关系啊？杨本安歉意的一笑，补充说，啊，只怪下官没说清楚，孔尚礼大量的财富就是来自于本该朝廷收取的赋税。此话怎讲？一些刁民为了躲避交税，自愿把田地交给孔尚贤管理，农户变成了无田户，一经核实就不用再交税了。而孔尚贤当了名义上的田主，农户交薄租给他，把田租给他，当然了，这田租所纳数额比交给朝廷的要少，不然农户们也不会玩这种祭田的伎俩。因孔尚贤有免交田税的特权，所以每年吃这种祭田的租米也是财源滚滚的。张居正听到这儿不禁恨得暗暗咬牙。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了。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杨本安因为赋税之事被张居正叫回试讯，听了孔尚贤与薛辩的种种劣迹，不觉得咬着牙狠狠地骂了一句：真是敛财有方啊，孔尚贤与薛辩如此劣迹斑斑，和尚近身安能不烦。杨本安苦笑了笑：办什么法呀，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些世豪大户正好效仿他们。那各级衙门呢？衙门说到底只能管老百姓，这些世豪大户各个椅子背后都有人，得罪不起呀。张居正豁然站起来，下意识地捋了捋飘然长须：岂有此理，新皇上都登基5年了，天底下竟然还有这样的怪事，真是欺杀人也。王国光也气恼地说：

0: 是啊，祖宗留下的漏证莫过于次天，不法近身钻朝廷的空子，是说服大令刘氏。如今财富既不在国，也不在民，都被这些奉子龙孙鲸吞境界。舒大兄，为了能让子立天征税，你费尽心血，可是和这些近身大户非法占有的田地相比，子立田家征的那点税银又算得了什么呀？张居正沉重地点了点头。政治不明，小人成戏，弊政不除，宰府之过。杨本安，下官在。杨本安赶紧站起来，张居正朝他走了两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你今天所言之事，是否全都凿实？全都是事实，下官敢用脑袋担保。好，你明天立即给皇上写一道贬书，力陈山东赋税收缴不利的原因。这，下官遵事。还有，不过问你，此一弊政根治之法在哪里？惩治这些不法权贵。张居正一声冷笑，这有何用啊？自周文王起，朝廷历代对不法权贵都痛加惩治，可是这不法权贵倒像是赖皮狗身上的虱子，越捉越多。杨本安已是语塞。张居正又转过头来问王国光，对山东的事你有何高见？这样的事不只是山东啊，如果认真纠察，恐怕每个省都能找出案例来。是啊，因此不过想了一个根治之策。王国光的眼睛一亮，请首府明示。张居正伸出两个指头，斩钉截铁地说，就两个字，清田。
1: 清田？
0: 王国光与杨本安两个都一同地叫了起来。对，在全国开展清账田地，所有近身大户是重点清查对象，已经查出立即追缴所掏全部赋税。
1: 好啊！
0: 王国光一下子振奋起来，旋即又担心地说，首府啊，如此一来你可是与天下所有的近身大户为敌呀，这后果你想过没有？不过早就说过了，为朝廷，为天下苍生计，我张居正早就做好了回家殉国的准备。虽险境满路，重剑攒体，又有何惧？唯其如此，方能办得成一两件事体呀。作为挚友，王国光多次听过张居正这种心智的表述，但杨本安却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当朝宰府为国事如此不计个人的安危，眼眶里顿时起了两泡热泪。他激动地说，
1: 首府，你既下定决心，下官再次主动请缨，清账田地就从咱们山东开始。
0: 好，清账田地是一项浩大工程，朝廷须得为此事定下规则章程，究竟如何实施，朱官兄你先找相关衙门会议商量。张居正说到这儿，

瞅见油漆，慌慌张张地跑了起来，便转头问他：“你有何事啊？”油漆脸色苍白，嘴唇抖动着不敢说话，只把随他进来的一位汉子朝前推了推。张居正问：“你是谁啊？”那汉子就是方才在胡同口问路的骑士。此时他朝张居正双膝一跪：“首府大人，小的受您尊母老大人所托，从江陵赶来送信。”“送什么信呢？”“令尊大人，张老太爷已经仙逝了。”“什么？你说什么？”“张老太爷于本月13日在家中仙逝。”张居正如五雷轰顶，嘴不停地喃喃说：“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啊？”第二天早上，内阁院内静静悄悄，辰时已过，仍不见张居正的大轿来临。这是张居正任首辅5年来第一次没有按时入职联盟。不过内阁大小官吏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头天夜里几乎所有的部院大臣都得到了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在老家江陵病逝的消息。张居正遭此大丧，一是哀悔古意，不来内阁上班原也在情理之中。吕调阳与张子维两位次夫倒是都比平常早了半个时辰来到了内阁。他们商议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把这一消息奏报皇上。于是二人具名写了一份揭帖，遣人匆匆地投往了大内。外廷所有奏章条陈均需经过司礼监，方可以达到小皇上的手中，这次也不例外。冯宝也是一大早就赶到了司礼监的职房，昨天半夜里他就得到了张文明去世的消息了。他本想赶早进入大内，把这一消息向李太后与小皇上禀报，转而一想又觉得不妥，此类事情照理应由内阁开出条陈禀奏，他若提前奏问，心细的李太后就会怀疑他与张居正的关系。所以当他心急火燎地等到了两位辅臣写来的揭帖后，便急匆匆地赶往了乾清宫。已年满15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虽然已于春上举行了订婚大礼，在两宫皇太后的主持下为他选聘了锦衣卫千户王伟的女儿为妻，但他仍在生母李太后的严密监控之中。乾清宫正寝之室摆了两张床，一张是朱翊钧的，另一张则是李太后所有。他与儿子对面而寝，怕的是儿子学坏，不能当一个英明的君主。这一天早晨，李太后与朱翊钧两人刚拥罢早膳，正在续茶，冯宝禀报了一声就跑了进来，跪下来说：“启禀太后和皇上，阁臣吕调阳与张四维有紧急接帖呈上。”“说的什么呀？念。”冯宝展开接帖读了下来：“启禀皇上，臣等于昨夜得首辅张居正府中报信，得知张先生令尊张文明大人于本月13日病逝于湖广江陵城家中，张先生闻讯哀痛不已，

0: 一串校服在家守制。内阁辅臣吕调阳、张四维辅奏。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乍一听到讣告，李太后就是一愣，旋即便见大滴大滴的清泪溢出了他的眼眶。朱翊钧已经好长时间没见过母亲的眼泪了，他忽然感到莫名的恐惧，微微颤抖地喊了一声：“母后！”李太后眼中忽然闪现出五年前在乾清宫中隆庆皇帝驾崩的一幕，那三位顾命大臣高仪已死，高拱被诛，剩下的一位张居正又突然遭此大恶，他心头一阵的惊悸。他习惯的想把坐在身边的朱翊钧揽在怀中，但一见朱翊钧已长成英俊少年，再非当年的孩子了，他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这个当儿，贴身女婢赶紧上前来替他拭干净了眼泪，这眼泪是越开越多呀。冯宝跪在地上挨揍：“太后请节哀呀。”朱翊钧不知如何安慰母亲才好，但经过五年的训练，他已经习惯于在任何时候都不忘皇上的尊严，因此他尽量压下心中的慌乱，问冯宝说：“大伯，两位辅臣的接帖中言及张先生在家守制，这守制是什么意思啊？”冯宝小心翼翼地禀奏：“守制是洪武皇帝爷定下的规矩，凡在职官员遭逢父母大丧，必须除去官职，回家丁忧三年，然后再复职，这一制度就叫守制。”这么说张先生要回家三年？按朝廷大法是得这样。朱翊钧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啊，忙问李太后：“母后，张先生一定要回家守制吗？”李太后微微点了点头，刚刚止住的泪水又夺眶而出。她忧伤地说：“君儿，你想一想，眼下的万历王朝如果没有张先生，那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不可能，我是皇上，我不放张先生走。”看到朱翊钧执拗的样子，李太后叹了一口气：“唉，张先生的去留是大事，也不是这一时半刻就能议出结果来的。眼下当务之急是赶紧给张先生安抚。”朱翊钧问冯宝：“大伯，这安抚可有章程？”“有，皇上应颁谕旨抚恤，遣太监到张先生府上宣读，而后再送些礼品过去。”“如此甚好，你现在就提朕拟一道谕旨。”冯宝领命退下去办事了。一个时辰后， 司礼监秉笔太监张京受小皇上之命赶到沙帽胡同传旨。此时的张大学士府已是一片缟素，课堂也被临时布置成了灵堂。听说皇上旨意到了，正在灵堂哭泣的张居正忙让一营家人回避。看着课堂悬起的这些碗帐，张京也是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但他强忍住，从奏匣中拿出了圣谕，对跪着的张居正念道：朕金兰吕调阳张四为二府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去世十余日了，痛悼良久，先生悲痛之心当不知何如也。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托付，辅朕充佑，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中自古罕有，先生复灵必是欢妥，今已以朕为念，免以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钦此。张京刚一念完，张居正便伏地痛哭。小皇上这么快就颁旨对他宣慰，让他大为感动。张京本是冯宝的心腹，见张居正哭得这样伤心，他一时也没了主意，只得劝说：张先生请爱惜身体呀，你这样哭若是皇上知道了，不知会多难过呀。听了这话，张居正止住了抽泣，从地上扶起了身子回到

0: 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 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

0: 才生，誉为尊贤，有特班后赋，贺意冲庭，故此书恩，古今罕遇。陈一家父子，末者衔环结草，存者捐躯云手，犹不足以仰报慈恩于万一。臣哀苦于衷，此不能不成，不胜姬妾仰待之至。可以想见，各大衙门收到邸报以后，官员们争相捧读的情景。打从张居正接到讣告的时候起，京城里就被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大家议论的就是一件事，张居正是去还是留。皇朝官员的丁忧守制制度实行200多年来从不曾更改，官员已得到家中讣告，巡吏都要立即向皇上写本子，祈求回家守制3年，皇上也会立即批复，若吏部办妥该官员开缺回籍事宜。如果皇上不允，则成为夺情。除了战乱，这种情况极少发生。可是张居正已得到了讣告4天了，却还没有上本向皇上申请守制。近日邸报上刊载的2道谢书也无半点丁忧之意。于是一些好事的官员便猜想这里头的种种可能。这天上午，翰林院掌院学士王希爵带着部属吴中行、赵永贤等人匆匆地赶到位于6部街的吏部衙门，要求见吏部尚书张翰。吏部尚书列部院大臣之首，称为天官，又称为冢宰，因掌握全选拔擢之权，除公事之外，平常极少在职房会见官员。即使是公事，4品以下的官员也极难见到的。论级别，吴中行与赵永贤两人均是5品的侍读，平常想见他连门都没有。但是掌院学士王希爵亲自前来，张翰就不得不出面接见了。一来，王希爵是官居3品的慈臣领袖，人望极高；二来，此人从不登门访客，一般人想见他都请不到呢，安能将他拒之门外
1: 啊？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2月和风。
0: 据说张翰将这一行人迎到职房中坐下，他与王希爵刚寒暄了2句，吴中行就迫不及待地插话说：“仲宰大人，今日我们随王大人前来拜访你，为的是首辅张大人守制之事。”张翰一愣，他瞟了吴中行一眼：“这种事情，你们为何来找老夫啊？”吴中行问：“
2: 今日的谍报，想必冢宰大人已经看到了。”
0: 张翰故意轻描淡写地回答：“
2: 看过了。”“不知大人有何感想啊？”
0: 问这话的是赵永贤，他是个大胖子，说话呼哧呼哧着喘着粗气。张翰不喜欢这两位年轻官员咄咄逼人的讲话方式。

边板着脸说，如果老夫记得不差，你们两位都是隆庆五年的进士。吴中行回答，是。首府张大人是你们的座主，你们今日说话的口气都不像是他的门生啊。我们是他的门生，但却进不了他的家门。吴中行悻悻然地回答，眼神里溢出了怨愤，接着又补了一句，如今已被发配到贵州督军卫的刘台还不是首府的门生。一提到刘台这个名字，张翰立刻就感到气儿不顺了。此人也是隆庆五年的进士，由于机灵干练，很得张居正的赏识。万历三年，张居正亲自提名，将他从六品刑部主事拔擢为四品辽东巡按。三十多岁就成了开府建衙的地方大员，可谓是平步青云了。第二年秋上，辽东总兵李成梁击溃鞑靼反边之地，斩首200余级。刘台抢着上本报功，按照规矩，地方巡按不得贪冒军功，向朝廷报捷是总督与巡抚分内之事。刘台这一下犯了忌了。他去辽东旅任前，张居正曾经单独接见他，要他虚心历练政务，为地方父老做几件实事。此次谈话用意很明显，就是希望刘台做出政绩来，以备日后重用。谁知刘台到任后，就自恃有首府这个后台，在同僚面前颐指气使，弄得关系紧张。张居正听到一些关于刘台的风言风语，心中对他这个凌辱府台的风险官产生了不满，现在又见他违例报功，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便借着这件事去信把刘台痛斥了一番。谁知刘台是个只听得好话听不得教训的主，一收到这封信，他就以为张居正要惩治他了。偏那个时候，一连几期的邸报上都登载有官员因违反迟议条例而受惩处的消息，更有甚者，是他的江西同乡傅应真御史因上本指责张居正苛政太严而遭到削官为民的处分。刘台心想，与其让你不明不白地罢了官，倒不如我先告你古恩世仇，把皇上当傀儡，把百官当仆役。主意一定，他就写了一封长达数千言的和张居正书，寄往了京城。此书一出，立刻轰动京城。张居正读此书后，不胜骇意，激愤满胸，立刻给皇上写了一道辩书，并且申请卸去首府的职务。早朝时，张居正伏在丹池下，辽东大捷，刘台为之妄奏，法应降折，臣请旨戒狱，而刘台妄自惊疑，遂无顾忌，发愤劫臣，且刘台为臣所取士，200年来无门生和师长者，即唯以去之谢之。说罢伏地痛哭。小皇帝亲自下御座，把张居正扶起来，再三的慰留，当庭宣旨，将刘台卸略到京，停杖80以后，折戍贵州督军卫，永不叙用。去年吏部发生最大的一宗事情，

0: 莫过于留台事件。张翰对这个忘恩负义属于正式的留台也没什么好感，所以处理起来并无心理障碍。现在见吴中行旧事重提，便没好气地回答：留台咎由自取，首府摊上这样一个没生，实乃大不幸也。刘太做人确有缺陷，但他的贺章举证书所列事实也并非是空穴来风。比如李克己失踪，陈武德因为早朝时与同事们聊天，对首府大人免掉京官过冬所发的护耳套一事说了几句风凉话，被人告到他那里，他立刻把陈武德贬两级折出京城，这算不算是怀私泄愤擅作威服啊？听到两位侍读的谈话，张翰已经猜出来他们前来拜访的用意了。年轻官员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在天官面前如此放肆，也恨不能把他们撵出门去，但碍于王希爵的面子，他不便呵斥，只对王希爵说：王大人，你的两位属下初生牛犊，以老夫看，他们神态举止不像慈臣，倒像是严管呢。王希爵胸中虽无城府，但言辞甚短，他听出了张翰语带讽刺，便肃容说：忠哉大人，年轻人多愤激之词，然也可以理解，他们对首府大人倒也无甚成见，只是守制一事牵扯朝廷大法，他们想来听听忠哉大人的意见。张翰对王希爵的辩解不以为然，他觉得两位年轻官员的形状有沽名钓誉之嫌，便劝说：年轻人，老夫知道你们的心思，想在守制问题上做做文章，老夫想劝告你们，万不可为博得虚名而毁了自家前程啊。王希爵听此言惊问：忠哉大人何出此言呢？张翰顿了顿，又把在座的三位仔细看了一遍，这才缓缓地说：老夫年轻时也颇为好名，为了名常常铤而走险，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十分好笑啊。纵观历史，那么多有名人物，有谁不是过眼云烟呢？名人名人因名而累人，但受五经所载人物，一中载13人，书中113人，诗148人，礼记244人，春秋2542人，共3600人，从中挑其重者也不下300人。今天你们谁还记得这些人呢？倒是汉代新城三老、鲁国两生、湖关三老、洛阳令尹，皆不知其姓。
1: 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以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北京时间两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安刚。一唱就是有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了呢。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2: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1: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啊，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啊、灶堂里面那个火苗。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2: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1: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2: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1: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

0: 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您拿走。
1: 39.8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这12罐不得400-500？
0: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
1: 238块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
0: 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866-9515，400-866-9515。
1: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866-9515。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19.8，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866-9515，400-866-9515，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866-9515，400-866-9515。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1: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

0: 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多的听友呢都是两箱三箱的订啊。刚刚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过来，直接订了两箱。导播就问她呢怎么订这么多，她说呢头一箱是闺女买的，她喝了一个多月，蒸了两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那这一次呢自己打电话订，一定就是两箱，说给娘家妈也送去一箱过去啊。您看自己觉得好呢，就惦记着爹娘烧一份，
1: 这就是实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866-9515，400-866-9515，这个团购价格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
0: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呢家里人多啊，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一箱没多久就见底了。以前呢早上孩子都是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那现在呢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有营养。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跟着吃。
1: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漏是一点点补上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1罐19.8块。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已经走了快一半，您抓紧，趁着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喽。400-866-9515，400-866-9515。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又到了咱们这个节目开播的时间了哈。
2: 哎，
0: 这个跟两位老师分享一个我昨天看见的一个算是老物件哈，老物件了。
2: 啊，
0: 你看看照片认出来这是什么没？看看老师。
2: 哎、我天
0: 哪。啊，怎么样？
2: 我的妈呀。
0: 算是老物件哈。
2: 你搁哪儿整的，搁哪儿拍的这照片、啊、
0: 我是在一家饭店的。

0: 的门口一家小饭店。
1: 哎呦
0: 啊！
1: 哎，师傅，你看没？
0: 嗯，
1: 这东西可好多年没见过了。
0: 对，绝对
1: 是吧？
0: 我都猜到了，就这个拿手机拍着照片啊，估计两位老师一定是很有这个感觉的哈。就大家可能都听迷糊了，这仨人说什么，看见什么了哈？急坏了。这个老古董又是什么呢啊，跟大家说一下啊，昨天呢我看见这个老物件哈、啊、其实呢就是我再说一下，就是炒租子穿的那个门帘儿，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嗯、哎，很多叔叔阿姨啊还有没有印象、
1: 岁数大一点的，我这个岁数往上的
0: 基本都
1: 能
0: 知
1: 道
0: 这个，
1: 对对对，
0: 就以前基本家家都自己做，那时候买东西很少、我需要什么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做，而不是我去买。你看现在哈，我要买什么东西，哎，在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各种这个购物软件上一买就能买得到哈。那时候想到是做，所以说这个门帘哈，用这个炒租子做这个门帘真是纯手工打造的，这个算是应该算是个老物件了，是不是老爷子？
2: 对对对对，这个可真是老物件了。
0: 嗯，
2: 很多东西吧，你这用钱呢是买不到的。
0: 嗯 嗯, 嗯，
2: 那个时候呢都靠自己来做。
0: 对，
2: 很多人呢都凭着自己这些手艺啊、养活家里的。
0: 哎，这个确实，这个过去啊很多东西，这个基本我发现了。就是谁家灵巧，这日子过得就好，是不是张军老师？
1: 不是，因为以前你想买这些东西也没有钱买呀。
0: 嗯嗯嗯。
1: 反正基本上全都是手工艺活。
0: 嗯。
1: 而且像你拍的这个就是炒租子，以前多的是。
0: 嗯嗯嗯。
1: 有那时候我小时候跟我师哥到河边去玩去，往我们下河去摸鱼，我们一般不都带个小筐吗？
0: 哦，对对对。
1: 啊，完都带那个河边去捡这个炒租子。
0: 嗯, 嗯, 嗯。
1: 然后回家，我师傅就教我们怎么给它串成串儿。
0: 嗯, 嗯, 嗯。
1: 怎么给它挂起来，就是当门帘呗？那时候也当赶苍蝇什么的呀，要、不都飞屋里头去了，
0: 对对对，
1: 就整这个东西。
0: 嗯嗯这个其实我觉得老爷子过去那个时候应该是特别有记忆了啊，
2: 对对，确实那个时候吧，尤其是你看一到夏天的时候哈，苍蝇啊蚊子啊特别的多，你别管用什么办法啊，只要这个门上呢挂上这个帘子遮住它，现在就挺好的，
0: 哎，就进不来了，
2: 哎，对对对，哎，有的用什么材料都有，有的那材料不足的话呢，咱们就到河边啊，找那个芦苇
0: 啊，芦苇，
2: 哎，用芦苇呢编成那个条
0: 啊，
2: 那个能遮住了那就行了，你像那个我们家的当时啊用那个帘子啊，就是宁宁用这个炒珠子穿起来的，这个
1: 别看我们那时候见的多哈、就是都流行这个东西，但我们整吧也有失误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回就是我在家找那个炒珠子，就想你想能穿那个门帘子，他就能穿手链吗？完，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啥饰品，什么项链、什么珍珠，没有那些东西哈。完了就找那个草珠子穿那个手链。我记得有一回，我就上我师傅那边那药筐里去翻去，我寻思让我师傅那里头能不能找着一个就是挺适合女孩子做手链的那个东西哈，完我好给她一起穿上去。结果你知道我找着啥了不？发现有一小盒。就是几乎是一样大的，特别好的那个草珠子，然后个个都是挺圆的。
0: 哦，对对对，
1: 我一看，我说：“哎妈，这玩意儿好啊！这穿一串不比那个整的好看呢？”完了，我就抓一大把，我就搁衣服就这么兜着，给它一襟一拽，搁这一兜子，赶紧就捂着就出来了。完了，等到外边，我坐那个外边拿小筐一装那些那个小珠子，完我不就开始拿那个线去穿嘛，拿针线去穿嘛。完了穿完了以后，我就套我这个手脖子上了。等我师傅从外边一回家，那我还跟我师傅臭美呢。我说：“师傅，你看，你猜我这是什么？”
0: 啊！
1: 完了！我师傅那回看我那个手上那个穿那个手链啊，看那个东西，立刻就把我那个就手抓住。我看看这什么玩意儿？这一瞅，我师傅你瞅啊，当时脸都黑了。我当时给我吓坏了。
0: 这个师傅都脸都黑了，炒租子的话应该不至于哈、啊。您是不是拿错了呀？老爷子当时他是拿错了吗？
2: 哎呀，那时候吧，要是那炒租子呢，我也就不生气了。他拿那盒里吧，是晒好那个薏米，哎，这让他呀给抠破了。你说没法用了。
0: 哎呦我
2: 的
0: 薏米，
1: 个都让我
0: 这个薏米好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这个哈，这个好像我们说五谷杂粮这类薏米咱讲的挺多的。大家很多都见过，就是那种白色的这个小粒儿的，哎，其实它那个感觉跟草。

0: 珠子好像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外形能区别出来，是不是老爷子？
1: 对啊，这个李时珍呢说过啊，薏米有两种，一种粘牙的一种，尖儿壳那个薄，这叫薏米，它可以呢做粥啊，盐面呢它可以做面食，一种呢它是圆耳这个壳厚的，坚硬的，它是那个菩提子，也就是说我们俗话说的这个炒珠子，
0: 这是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2: 反正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师傅说的吧，他是比较专业的那个，要跟我去讲的话，就是你们现在吃的那个，就是都是去完壳的薏米，你懂不？我那时候跟我师傅那儿抠的那个是没去壳的。你懂了吗？其实真的就是炒珠子吧，跟那个薏米呢，他俩属于是一家人，但是他俩还不是一个人，你懂那个意思吗？那字儿吧，就是实在没有吃的时候，我们连炒珠子也能吃，但是从药用价值到口感上来讲的话，可能要比那个薏米啊要差得多得多，就比不上。而且不单单是没去壳的时候他们比较相似，去了壳以后哈，咱就说我要是真拿那个草珠子过来跟薏米放到一块儿，你很难能够分得出来。我告诉你，他俩长得太像了，
0: 太像了，
2: 就因为他俩长得像，那我再早的时候都没少出效果，出过事儿的。你知道不？
0: 这还出过事儿呢？这个就因为吃薏米出事儿了。
2: 不是因为吃薏米出事儿了。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吧，我的印象就比较深。那时候你说我们那个年代，谁家要是办红白喜事儿，那整个村子基本都是惊动的。
0: 对，那是大事儿了。
2: 对呀，
0: 对，
2: 是镇里头办那个红白事儿的那个厨子，是一个大光头。我们吧，就那阵儿我们都管他叫啥，叫二叔。
0: 这我知道，应该就是说，只要是谁家，不管是红白事儿啊，只要是这个，因为他找厨子，都是他来负责。这个估计脸熟了哈。
2: 反正那时候我记得就是那个二叔过来的那时候吧，有一次到我们家，结果都给我造愣了，我半天都没反应过来。到我们家以后吧，因为我们的院里不放着一个小地桌嘛，就在那儿大家就刚吃完东西，完我师傅有什么晒好的药材什么的，咱们那没有地方放的，他也放那个地方去跟那搭把手啊或者怎么的。有一天那个他二叔过来了以后吧，完了就进来。抄起我们家那个桌子上放的一个，我师傅放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草编的一个小像那个鸟窝似的一个小盆儿，然后上面晒着一些草药。他来的时候啊，直接就拿起来个东西就往我师傅那儿扬去，差点都砸我师傅脸上。
0: 不是，这干嘛这是？
2: 当时没告诉你，都给我造愣了吗？我都不敢动他了，都不知道咋回事了。那时候因为我也不是大人，也是个孩子，完就冲我师傅过来，当时就是那种状态啊，我一瞅就是气可足了的那种，就憋着气儿来的。完了我一看那个样子吧，我就站那就不动，我师傅就说，老二你那干啥来的，就说我那个我们管他叫二叔嘛。完了但我师傅人长辈，你管他就老二或者二小子，就这么叫呗。说你这干什么来的，你撒泼什么上我们这儿撒泼来。完他就跟我师傅就喊，他说你不说用那个薏仁米不是能给人治病吗？你不是说薏米好吗？你是不是骗人的？我在家用了那么长时间没有用，就那样事儿。
0: 这个
2: 知道吧？
0: 这个我感觉大致意思明白了，好像是当时人老应该给他支过什么招，然后这个招可能没太好使，我感觉是过来。这属于是什么什么什么算账来了是吧？
2: 应该是。所以当时我们小嘛，没敢动他。你想那大粗体格，那给人家做饭的，你想那体格子拎那大铁勺的，都得老绑，我都没敢过来。完了，我师傅是那啥呢？他用薏米给治过病。后来大家就传嘛，说哎，这个东西就跟薏米嘛，就薏米这个东西是药材。那个时候吧，这东西吧，你不花钱吧，你那个吃了以后对身体好。所以吧，就是有好多我师傅给人开完方子了以后吧，完他们就自己就是找这个药，整完了以后晒干了抠壳，完是煮粥的，什么都有。
0: 这个其实我能够理解，在过去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哈，一旦大家听什么东西好，然后对什么好。这个大家伙儿特别信呢哈，因为这个一般来说小道消息传播都比较快哈，就知道这事儿了，省钱对吧？然后还能治病，还能调理身体。
2: 对，
0: 那这个有点说那个占到大便宜的感觉哈，赶紧来用，赶紧来试。但其实治病哈，我觉得这个我跟两位做节目正常时间了哈，其实最忌讳的就是这个。

0: 就是别人用好使未必适合你，是不是？哎，
1: 他就是这个问题。
0: 嗯嗯嗯。
1: 啊，完了，他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儿来了。
0: 嗯。
1: 他那天来的时候吧，后来咱知道了，可能他就是奔着我师傅来撒气的，说你从你这传出去的，完了怎么着，我吃了以后不管用。
0: 你看这事儿其实跟老爷子，
1: 我师傅肯定
0: 跟老爷子还真没啥关系，我觉得。
1: 因为那个时代嘛，他就那个样子，啊、就是因为我师傅也不总在那个在我们在家里头住，他有的时候都出去采药嘛。所以一般有的患者吧来了以后他也不那个什么，就是看不着我师傅。有的之间因为村子里边人走动比较多嘛，可能就是传一些。你看他也是这个问题，谁家谁谁谁完那老人头给开了什么什么东西，就这么传。你想想，就拿这个问题过来要挟我师傅，他肯定站不住理呀。
0: 对，
1: 我师傅开药那这么多年没有用错过一粒药啊。完了那个我师傅就跟他去讲，就说那个意思的话，有好多人就这个薏米就能整错。他可能用的多数的不是薏米，用的是啥？
0: 嗯，
1: 就是草珠子。
0: 啊，
1: 他们两个太像了。
0: 我知道了，整混了，
1: 那能一样吗？
0: 嗯嗯嗯，
1: 对不对？
0: 嗯嗯嗯、
1: 完了，我师傅一跟他就说什么老二那个二小子怎么的？你过来，完我问你什么症状？
0: 嗯，嗯
1: 完了，那我那个二叔就说，他说我没有劲儿。老理直气壮了啊、
0: 嗯
1: 哦，老横了、
0: 嗯嗯，
1: 就是干活一动的就累得了不得，脑袋胀迷糊，
0: 嗯、
1: 完事就是热，就呼呼的坐那冒汗，完事说那汗都比较黏，
0: 嗯、
1: 都粘身上了。完了我师傅就说的，说你别搁这那瞒，把你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0: 嗯，
1: 完事说完以后吧，我师傅看完了，看他那舌头伸出来，啥也没说，我师傅转头就进屋了。完了他就拿了一碗那个薏米，还有一小包，就是那个小纸包吧。就塞给我二叔，把我师傅说你找的那是草珠子、
0: 哦、
1: 这样的是薏米，你看清楚了你回去再吃，
0: 这个还是说
1: 哎
0: 弄错了、
1: 哎、完又搁他那屋拿了点药，说拿这个药回去把你那个烫伤的地方抹两天就好了。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师傅就不搭理他，就进屋了。把那事儿过了差不多能有一个礼拜吧，
0: 嗯，
1: 把那二叔又来了，
0: 又来了。这怎么又来了，这回来又怎么了，这是又没弄明白。
1: 不是他都当然明白了、
0: 嗯、
1: 他好了，
0: 哎呦
1: 好了以后吧，完过来跟我师傅道歉来
0: 了、啊、该道歉了。
1: 对，因为
0: 我感觉该道歉了
1: 啊。对，跟我师傅道歉，我师傅都没搭理他，完就跟我，因为我那时候我大哥我二哥都在家呢，完他就跟我们捣鼓、
0: 嗯、
1: 说你师傅拿你给他挑那个薏米嘛，拿回去以后他吃完了以后果然是精神状态挺好，也不难受了。完事因为昨天那个什么日子好，完事有两家办婚礼的办酒席的嘛，他没有时间坐着，就是不停的忙这个忙那个的，就不停的在那忙活，炒了两天菜啥事都没有，就不像之前那是跟炉台一站就头晕的那种，他不那样。完就特别就过来感谢我师傅。
2: 你像我们大夫啊，一定要按照大家这个实际情况来处方用药。
0: 嗯嗯，
2: 但其实呢你像这种情况啊，它是一个典型的脾虚湿盛的症状。
0: 嗯 嗯, 嗯
2: 啊，导致啊它出现的腹泻呀、头晕呐、湿疹呐、乏力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0: 对对对，
2: 这个时候呢咱们呢用的薏米呢来给它改善啊。
0: 嗯 嗯, 嗯, 嗯，
2: 包括现在很多人呢知道这个薏米呢能去湿，
0: 嗯，
2: 喝红豆薏米水煮粥。
0: 嗯、
2: 啊、
0: 嗯嗯 嗯, 嗯，
2: 但是呢往往呢用了很久，
0: 嗯，
2: 也没见什么改善。
0: 嗯，
2: 其实呢是这个方法没有对。
1: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哈、
0: 嗯、
1: 就是大家都做的事情，
0: 嗯，
1: 不一定就完全都是适合你的。
0: 哦，对，
1: 或者说是对的。
0: 对对对，嗯，
1: 因为薏米吧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薏仁嘛，它有健脾除湿的这个功效、
0: 嗯、
1: 包括那个本草纲目上不也讲到说那个薏仁有健脾益胃、补肺清热，还有祛风祛湿，还有养颜助容啊、轻身延年呐、啊、等等吧，这样的作用。所以你说薏仁米吧，你像小朋友、老人呐、啊，还有体质偏弱的一些人群呐、啊，慢性疾病的一些病人呐、啊，其实多吃这个薏仁呢，它能补虚，
0: 嗯，
1: 你知道不、
0: 嗯嗯嗯？
1: 但是大家吃过那种就是都是直接拿薏仁米去煮粥去喝了，你吃没吃过那种炒熟的薏米？
0: 炒熟的薏米，
1: 嗯，
0: 这个听完之后感觉应该。这个薏米还
1: 用比较少，是不是？
0: 薏米还用炒吗？
1: 对，其实那个薏米吧，不管你炒不炒熟，它其实都有去湿热的这个作用。
0: 嗯, 嗯, 嗯，
1: 但往往是薏仁米性味是比较寒凉的。
0: 嗯，
1: 你要真的就是直接上那个菜市场买一些就是薏仁米，那多半都是生的。
0: 啊，对，
1: 没有经过炮制的话，你吃多了反而它不会健。

0: 体，会伤脾，会伤气，对身体是不利的。但是如果说你买回来那个薏仁米吧，你给它炒一下，给它炒熟了，它就从寒性的转为就是比较平和的这种性味的，这样你吃起来的话它不伤身体。你再加上什么老人呐、孩子啊，和一些一体多病的这些同志吧，本来他的身体就比较虚弱，所以你要是真想用薏仁米去吃，让他去给你健脾除湿的话，最好还是把薏仁米给它炒熟了再吃是比较好的。
1: 讲到这儿，我突然想到自己哈，难怪我之前，哎呀，又是喝这个红豆薏米水，又是吃这个薏米粥的，感觉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原来啊，真的像两位说的那样，方法最开始就出问题了，这个我真得学到了哈。大家呢也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或者小本本上记好了，这薏米啊，您在这个锅里面炒一下再用，就能够起到祛湿作用，同时呢咱们呢还不伤脾胃，你看这就一举多得了。
0: 而且要都像你这样的小嘴比较馋的啊，
1: 爱吃了
0: 啊，弄点什么薏米鲫鱼汤啊，
1: 哎呦这个好哈，汤当水准了。
0: 对呀，你这样不就晚饭不就有着落了吗？而且它有一定的功效，
1: 对，
0: 做法还比较简单。其实整这个吧，主要就是有点耐心就可以了。因为你要买那个鲫鱼，你需要把两面先煎一下金黄，微微的透焦就可以。然后你煎透了以后吧，你再去熬汤的时候，那个汤是奶白的。
1: 哎呦，那个就好了。哎呦，那个太入味了。
0: 这样会比较好。然后你煎完了以后，就煮这个汤的时候吧，千万别放凉水。你要想味道好的话，你搁旁边烧一壶热水，然后把热水倒进去去熬这个汤，就会更好。
1: 你看，这都是关键的步骤哈。
0: 对对对，完你愿意的可以放点姜片啊，放点香葱啊，还有你泡好那个薏米呀、放下去就一起熬去，熬完了以后鱼肉变得软烂了，完那个汤水变得奶白了，哎，这样一吃肯定挺好吃的。
2: 家里的有这个老人呐，或者孩子呢，他都适应。哎，这鲫鱼呢，它有健脾利湿、活血通络、温中下气这个作用。它跟薏米啊在一起呢。即使呢它有营养的美味啊，它呢是一个黄金的搭档，也是加倍啊它这个祛湿这个组合这个效果，
1: 太好了。所以啊，这个真是应了咱们节目说的一句话，叫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其实随着每天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啊，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来打来电话啊，都说哎呀，这个节目让人听起来耳目一新啊，这个讲一讲这过去的事儿。因为平时啊，我很多朋友想找个人聊聊过去的事儿吧，都很难找到哈，但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回忆过去的事儿啊，很多朋友又翻出了过去的那些思绪，让我们觉得说，哎呀，都是贴近老百姓自己生活的事儿，听着听着哈，都把我们当成自己家人了，带着很多满满的回忆。那尤其是啊，咱们人老，有的朋友就说了哈，说现在啊，一不听您的节目，就感觉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哈、好像缺了点什么似的。
2: 哎呀，你这个梁儿，你可别这么说
1: 啊，
2: 我可不敢当啊。
1: 但是确实，大家节目哈、已经成为大家生活当中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的角色了。
0: 对，其实我有那种感觉，就是每次师傅跟我一起来做节目的时候，让我觉得我自己都变高级了，
1: 高级了。不一样了，有层次感了。
0: 对，真的是哈。其实我师父吧，跟我们一起做节目，一个吧是他觉得自己在这里头被人需要，我觉得到这个岁数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儿、
1: 哎，是一件好事儿哈。
0: 对，另外一个他真的想把他这么多年的一些经历呀、还有一些好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反正我呢就尽力的帮着我师父呢，把他这么多年总结的方式，跟大家讲出来的时候，就能帮助一个人，我们就很高兴。
1: 能帮一把是一把，
0: 很简单的一种想法。
1: 哎、无论是通过咱们每次的团拼啊、还是很多食疗。包括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大家说哎，听节目就很开心，甭管您需要哪一种，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不同的朋友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都能够寻找到您所需要的福利啊。那今天咱们两位老师带给大家什么有趣的事儿呢？我们继续来回忆一下，是不是？
0: 有趣儿的事儿哈，有趣儿的那老多了，
1: 老多了。
0: 你说让我从哪儿开始回忆吧？
1: 先挑一个来。
0: 老多了，哎，我跟你讲，昨天就发生一个事儿。我昨天那个回家的时候哈， 完了，我本来想说给我

0: 师傅整点啥呢？
1: 嗯，做点好吃的、嗯、
0: 对，就想给他整点好吃的吃。
1: 嗯，
0: 我们俩就上那个市场去买菜去了。
2: 哎呀，宁宁，宁宁、嗯、你可别说了。
1: 嗯，这怎么了？这是人老怎么还不让说呢？这个说一下吧啊。这
0: 是
1: 聊到这儿了，老爷再不让说，大家好奇心都起来了。
0: 不是我，你告诉我现在应该听谁的？
1: 听赵宁老师。赵老师都说出来啊。
0: 那我可就说了啊。
1: 啊，讲一讲怎么回事啊。
0: 我跟你说了俩，
1: 嗯，
0: 你都不知道，就是平时吧，我们俩上那个市场去，一般吧哈，因为我师傅这么大岁数了，一般我都不让他拎东西。反正什么随身带的东西哈，基本上都是我拿。我师傅呢就空俩手，啥也不拿、
1: 嗯嗯，
0: 就基本上连手机都是放我包里头去的。
1: 哦，
0: 完了，昨天我们跟那个市场转几圈，转几圈，如果看完菜突然一回头的时候，找不着我师傅去了
1: 啊！这老爷子怎么去哪儿去了？这个不能丢了啊！这得看住了。
0: 我跟你说，那给我急的
1: 啊！
0: 完，我就开始翘脚，我就找啊。那人多、
1: 啊，
0: 基本上个子也差不多。
1: 对对对，不好找啊！
0: 我上哪找去啊？完、
1: 啊，
0: 我就开始挨趟走啊，就走过的路。现在不能，咱不能，他还没跑我前头去。
1: 对，
0: 他肯定在那个我们走过的，我就往回走啊，一边走一边瞅。哎，
1: 嗯嗯，
0: 我告诉你，你猜我搁哪儿找着我师傅的？
1: 啊，
0: 有一个
1: 干嘛去了，任老爷子？
0: 市场里头有一个，
1: 啊、
0: 就属于老农的那种打扮。
1: 啊，
0: 然后他有一个搁那个自行车后边拖两个筐，
1: 嗯嗯嗯，
0: 上边搭了一块那个木板子，那个木板子上卖啥的？卖那个苞米面菜饽饽。
1: 哎呦，这个好像现在也少见多了。这个
0: 你到那儿去以后、
1: 嗯，
0: 你知道我为啥就在这个地方注意人不？
1: 嗯，
0: 老头老太太特别多。
1: 哦，都是叔叔阿姨。
0: 站台呢，
1: 好这口哈、啊。
0: 对了，完事你要看年轻的一个都没有。
1: 嗯嗯嗯。
0: 完事等到我师傅排到他的那个时候吧。
1: 嗯。
0: 他兜里没钱。
1: 得白排了。
0: 哎、
1: 嗯，
0: 现金还没带，手机还没带。完了就可怜巴巴的搁那地方站过去，他就这么瞅，就是这么瞅。我估计他就找我呢。
1: 啊、
0: 那人多呀，完我正好我旁边有一个老大爷，个比较猛啊，比我高。我在他旁边，可能我师傅也没过去。我走过去了，我就瞅我师傅还搁那瞅呢，老有意思了。
1: 看来这个。
0: 啊！完，我瞅我师傅那样、
1: 嗯，
0: 我赶紧就过去了。
1: 赶紧过去，赶紧这个帮助一下，求助了哈。
0: 对呀、啊，你说那大岁数了、
1: 嗯，
0: 要是真是你让人撑完了以后吧，完事那个什么、
1: 嗯，
0: 让人就是用异样的眼光瞅你吧，都不太好受，
1: 比较尴尬，
0: 你知道吗？毕竟那大岁数了、
1: 嗯。
0: 后来我去了以后，我好像好久没看着我师傅那么高兴了。
1: 嗯、哎呀，救星来了，
0: 这是
1: 救星来了啊！
0: 快，我要买几个这个东西，给我拿钱。我一瞅，
1: 啊、
0: 妈，这啥？这菜饽饽，
1: 菜饽饽。
0: 说你知道不？完，我师傅昨天就跟小孩似的，跟我这磨叽劲儿啊，就是
1: 非吃不可。
0: 那个都干什么玩意儿？就是好久没吃着这个了。完，我师傅拽我告诉他，今天搁这卖，明天不搁这卖呢，你不没有
1: 买找不着
0: 了，买不着了。
1: 嗯、
0: 啊，完就非得让我买。
1: 嗯嗯。
0: 我一瞅那咋整啊？
1: 嗯。
0: 那你这市场卖的肯定没有咱自己做的好吃啊。
1: 哎，对了，自己做
0: 啊。啊，完了我瞅吧，咱说实话，我不是说他怎么地啊。
1: 嗯。
0: 那你说现在这个时候卖那个菜饽饽，你手套都没有戴、
1: 嗯，
0: 就这么抓吧抓吧，就给大家去，嗯，
1: 啊，总感觉不是特别卫生啊。
0: 我就多多少少啊，倒不是说我这人穷讲究啥的，但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要注意一点的。咱别说那个老大爷他是干干净净的，这咱不能挑人家穿的虽然掉色的衣服，但也干净。但你架不住那个环境里头有什么苍蝇什么东西啊，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这个还是要注意卫生的。
0: 我就跟我师傅说的、嗯，我说师傅，咱回去买回去，咱自己做行不行？
1: 自己做吧，
0: 做、
1: 嗯、
0: 啊。
1: 别想，
0: 我就买点什么苞米面
1: 啊、
0: 嗯，完了。需要的里边整点菜
1: 啊，
0: 完我回去给我师傅做，
1: 自己动手哈，丰衣足食。
0: 对 对, 对, 对，
1: 本来想这个吃点好的，结果回家自己做这个菜饽饽哈。嗯，不过任老爷子，你喜欢这个菜饽饽？我小的时候好像有印象，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不就是那个，我咱说一下，是不是那个苞米面裹着那个菜团子？
0: 哎呀，
1: 嗯，这个因为小的时候确实不多吃啊，但绝对家里做过。但是那东西我现在回忆起来哈，嗯，不太好吃。然后我记得好像嗯有点拉嗓子，因为那个是纯的粗粮啊，任老爷子。
2: 对，
1: 都有可能哈。这名听来挺好听的，这个很有故事的一个名字。这是怎么来的？有没有听说过关于他的一些故事呢？
0: 我就很好奇呀、
1: 啊
0: 嗯，我一听那名字，完我就想、
1: 嗯，
0: 他们一说有故事，我就想听，我就跟你一样特别好奇。
1: 怎么来的哈、
0: 啊？
1: 对对对。
0: 完，当时就有一个大娘就跟我们讲，
1: 嗯，
0: 她说他们这个村子吧，就传的啊，说很久很久以前就保底，过去这个地方就叫保底，
1: 嗯，
0: 她说。

0: 农村有一个娘家姓蔡的一个大娘，
1: 嗯，
0: 然后她就特别会过日子，就是那个穷日子能给你过的就是有滋有味的那种哈。
1: 嗯嗯
0: 完了，因为当时那个年代嘛，条件都比较差，
1: 嗯，
0: 基本上家家反正能混饱肚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嗯，
0: 知道不？
1: 嗯嗯嗯，
0: 那没有那么多粮食，就像你说没有什么白面，没有什么大米的时候，那你吃啥呀？那只能是拿野菜来去凑。
1: 嗯，
0: 所以这姓蔡的这个大娘呢，平时就上山上去挖点这个野菜。
1: 嗯，
0: 那吃那个野菜，像你说的拉嗓子，那你整一堆的苦了吧唧的，肯定没有人吃啊。
1: 嗯，
0: 完了他就拿那个掺那个玉米面儿，完事捏成这个团儿，捏成团子以后上锅去蒸，蒸熟了以后吃。这样的话呢，你又可以当饭吃，
1: 嗯，
0: 完里边还有菜，还能当菜吃。

0: 菜去蒸那个菜饽饽。
1: 嗯嗯嗯。
0: 后来大家就想啊，他说：“哎妈呀，这个东西要不是说蔡大娘头一次做的话，哈，咱们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还能这么做，那大家不就挨饿吗？”
1: 哦。
0: 所以后来怎么起这个名字呢？就管这个菜饽饽就叫蔡娘子。
1: 哦，
0: 是不是师傅？
1: 就这么来的，
2: 对
0: 吧？
2: 对，那时候啊，你看当地人还这么说，
1: 嗯，
2: 还有一句顺口溜，
1: 嗯
0: 啊，
2: 说吃上一口香饽饽，
0: 嗯，
2: 今生不枉宝地人
1: 啊、哦，就是说这个宝地这个地方的人，
0: 对，
1: 应该都吃过这个菜饽饽，
0: 对 对, 对，
1: 非常有地域性的一道这个食材和这个食物了哈。
0: 对，
1: 嗯，
0: 没有这个东西，可能保底咱说不好听就绝种了，你知道不？就没有了，
1: 嗯、
0: 就都饿死了。
1: 他是养活了几代保底人。
0: 对对，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他们把这个就是菜饽饽这个东西、
1: 嗯，
0: 基本上都是招待什么的、
1: 啊，
0: 就是比较尊贵的客人，在那个年代才能拿出来这个东西。
1: 哦、这也是不容易的啊！
0: 哎、
1: 现在看起来，
0: 你要出差上那儿哈、
1: 啊，
0: 人家请你吃鸡鸭鱼肉，那都没看起你。给你拿一盘子菜饽饽，那真把你当成贵客了。
1: 这是身份的象征，这也是跟保底这个地方哈，我们说有一定渊源的，养活了几代保底人，这个菜饽饽确实很不容易。那在我看来啊，这任老爷子在当年那个时代，到了保底之后，咱们吃上这一口菜饽饽，也能够表达当地人对我们师傅的一个喜爱了。但想想看，确实这样，任老去那么远的地方给大家去免费看病，在那样一个交通极其不发达的年代，走到哪儿都需要一以继日的哈，这样的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受追捧，是喜欢他，我觉得也是应得应分的哈，也是能够可以理解的，是不是老爷子？一说这老爷子不好意思了哈，
2: 可别这么说
1: 啊！
2: 那你说我们当大夫的是吧、
1: 嗯？
2: 给人看个病，是理所应当的，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呐、
1: 啊哎。话虽这么讲哈，但是你看现在不也一样吗？我们很多朋友打电话，哎呀，张老师特别喜欢你的师傅啊，哎呀，两位啊，怎么着？我们能够理解大家对我们的喜爱。
0: 对，对，这个年纪还能做这样的事情的这个人也、
1: 嗯、
0: 也少了。
1: 但是说着说着，怎么把菜饽饽给说没了呢？
0: 说没
1: 这个菜饽饽
0: 吃了。
1: 咱在那个天津保底吃完之后，后来怎么就到咱们这儿，这几个师兄弟也开吃上了呢？
0: 哎妈呀！
1: 啊，
0: 从那儿回去以后哈，完了我不就给我几个哥就讲嘛，我就气他们嘛，因为就我去了嘛，对吧、
1: 啊、
0: 我就气他，我就说那好吃的可好吃了，完了就这么的，我就他们就磨我师傅，让我师傅做。其实吧，真的，你像我们那个年代吧、
1: 嗯、
0: 也真的应你也得这么吃，
1: 嗯，
0: 因为没有啥那个好吃的东西嘛，
1: 嗯，
0: 所以我师傅就特意做那个菜饽饽，就给我那几个师兄去尝一尝。
1: 嗯，
0: 然后后来发展到啥了呢，我师傅基本上有的时候就是蒸一大锅，完事那个有的邻居家的什么孩子谁谁谁的哈，完也都上我们这儿来吃了，一个人拿一个，完到外边就啃，墩子就搁那嘎吃，
1: 哎呦，
0: 就是
1: 这个画面感啊。
0: 啊，你就比较出名嘛。但是我师傅做这个菜饽饽的时候呢，他根据当时孩子们那个身体情况，都会加一些就是有益于他们身体健康的一些中药材。
1: 嗯嗯嗯。
0: 完事吃了呢，还吃不出来味道，完对身体还好。我记得后来我师傅不仅仅是他会经常去做，然后给大家吃。后来把这菜饽饽真是做了很大的改良，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金玉满堂。
1: 哎呦，这名字好啊！就是金玉满堂
0: 啊，
1: 那这样，既然说这个今天咱聊到这菜饽饽了哈，估计把大家这个馋虫都给勾起来了。那下面时间咱这样，张老师咱也别藏着掖着了啊，能不能把任老改良之后的这个菜饽饽啊，不对，叫金玉满堂啊，叫错了，叫金玉满堂，咱们交给大家伙，咱们也学着做一做啊。
0: 那倒是行，我觉得改改口味也是可以的。
1: 嗯嗯、对了，嗯
0: 啊，就是原料吧，肯定有玉米面儿。也就是北方所说的苞米面儿，还有那个白面，
1: 嗯嗯，
0: 再有这么多就少量的那个发酵粉，
1: 发酵粉，
0: 再准备点白糖，
1: 嗯嗯
0: 啊，就这些东西就能做成。
1: 哎，这个食材我们准备的还是比较、嗯、好准备的哈，不难，
0: 就是最基础的了。
1: 嗯 嗯。
0: 然后要做的时候，反正我的习惯，我会先拿那个玉米面吧，我得拿开水去调好。
1: 嗯。
0: 但是你记住吧，就是这边得拿这个左手吧，一边去浇那个开水，一边右手你就得赶紧搅拌。
1: 嗯嗯。
0: 你知道不？就得搅拌到它爆成团儿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把那个白面放到另外一个盆里边，然后用发酵粉拿那个温水给它调开，我就会往里边放一些白糖，然后再把那个白面呢还有玉米面都一起把那个调好的那个发酵粉倒进去，

0: 这样把它两个放到一起去和。
1: 嗯嗯，
0: 我一般的习惯就是一半一半，就是玉米面和白面，
1: 啊，一半
0: 一半就可以。
1: 嗯，
0: 等把那发酵粉调好了，面你也揉吧好了之后，就要放那个地方，
1: 嗯，
0: 大概就醒面吧。
1: 嗯，
0: 得放个一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就你上面盖一层那个什么保鲜膜。
1: 嗯，
0: 完事有条件的可以拿一个小垫子什么的给它一盖，
1: 嗯，
0: 基本上一个小时左右也就好了。完等到面发好了之后吧，完我们一般就会把，准备好的一些蔬菜馅儿，完事儿给它和到那个面团子里头，
1: 哦，
0: 基本上会这样。
1: 哦哦，
0: 我们昨天用的，你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像葱花啦、玉米粒儿啊，
1: 嗯，
0: 香菇给它切成那个碎块啊，还有那个切好的芹菜叶，其实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放点盐，放点胡椒粉，
1: 嗯，
0: 然后去调一下那个味道。完，基本上等你揉成一个面团了的时候，这菜不都搁那个里边或者上面粘着吗？搁面团上粘着的吗？
1: 嗯嗯嗯嗯，对，
0: 你就拿起来放那个蒸锅上面蒸个15-20分钟的，
1: 嗯，
0: 基本上就可以了，
1: 就差不多了。
0: 对，
1: 嗯，
0: 而且还健康，
1: 嗯嗯。
0: 你像我们经常用的这些，比如说香菇，
1: 嗯，
0: 香菇里面有香菇多糖嘛，它是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1: 嗯，
0: 然后芹菜本身又有降压的作用。
1: 嗯，
0: 你像玉米面，它本身是非常健康的一些粗粮。
1: 嗯，
0: 它又有健脾开胃、抗氧化的作用。
1: 对，
0: 所以就把它们搭在一起。为什么金玉满堂呢？它是黄金搭配嘛。
1: 嗯，嗯，
0: 所以它非常适合咱们现在的中老年，就孩子们也是很适合的。
1: 真是哈，啊
0: 嗯，
1: 在这个不知道该吃点啥的年代，咱们吃点啥真就有了。所以啊，想想咱们今天讲的这个玉米面黄黄的，还有这个芹菜叶呀翠绿的，别说还有点这个，真有点这金玉满堂的感觉哈。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2-3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3: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2: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啊，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啊，灶堂里面那个火苗苗子旺不旺？
3: 嗯，
2: 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
3: 嗯，
2: 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3: 嗯嗯，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2: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3: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2: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3: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2: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您拿走，
3: 39.8一罐还真不贵。
2: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3: 一罐39.8，这12罐不得400-500？
2: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
3: 238块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
2: 嗯，238除以12，一罐是1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866-9515，400-866-9515。
3: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866-9515。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2: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期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2: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866-9515，400-866-9515，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866-9515，400-866-9515。
3: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2: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正买。
4: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卢鑫。
5: 我是相声演员玉浩。
4: 说唱就唱，想跳就跳，谁说相声一定只能站着说，
5: 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生活也要像相声一样欢脱。
4: 生活的打开方式有很多种，希望你和我们一起选择最开心的那一种。
5: 比如每天都要收听江苏文艺台
4: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5: 文艺914
6: 就是有意思。
7: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8: 曾经 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9: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2: 北京时间7: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2: 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觉得，他的这次旅行再次证明了母亲的智慧，他感受到了在遗忘之中存活下来的勇气。然而，在顺畅的河水中走了3天之后，船开始行进在意想不到的浅滩和迷惑人心的暗流之间，前进得格外艰难。河水变得浑浊，而且越来越窄。两岸是参天大树纵横交错的丛林，只能偶尔遇到一间茅屋，旁边堆着船上锅炉用的柴火。鹦鹉叽里呱啦的叫声和看不见的长尾猴的喧闹仿佛加剧了午间的闷热。到了晚上，船不得不停在岸边让大家休息。在那种时候，单单是活着这件事儿就变得让人无法忍受。除了闷热和蚊子的烦扰，还得加上一边擦拭着不断渗出的汗水，一边驱赶着各种活物。天亮时，他们都精疲力竭，个个被叮咬得鼻青脸肿。此外，由于那年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时断时续的内战又爆发了新的事端，为了维持船上的秩序，保证旅客安全，船长采取了极为严格的防备措施。他禁止了那个时期旅途当中的人们最为热衷的一种消遣，就是朝岸上晒太阳的短吻鳄开枪射击，以避免误会和冲突。后来有旅客为此争论，分成敌对的两派，于是船长

没收了所有人的武器，并以荣誉保证旅行结束之后悉数奉还，甚至对英国公使他也没有网开一面。因为这位公使在起锚后的第二天早晨便穿上狩猎服，拿着一支精密卡宾枪和一支猎杀老虎的双筒猎枪出现在大家面前。过了特内里费岛，限制变得更为严格了，因为在这个岛他们遇上了一艘高高悬挂着瘟疫黄旗的船。关于这个警告标志，船长没能获得更多的信息，因为那艘船没有回答他发出的信号。但就在同一天，他们遇到了另外一艘前往牙买加运送牲口的船。船上的人告诉他们，挂瘟疫旗的那条船上有两个得了霍乱的病人，疫情正在侵袭前方流域。于是不仅在接下来的港口，甚至在那些为装柴火而停靠的无人区，旅客都一律禁止下船。就这样，在到达目的地港口之前最后的六天旅途中，旅客们染上了一些监狱中的习惯，其一便是恶劣地传看一套荷兰的色情明信片。这套明信片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谁也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尽管没有一个跑船的老手不清楚，这不过是船长著名收藏中的一套样品而已。但就是这点儿没有盼头的消遣，最终也停止了，因为只会陡增烦闷。佛罗伦蒂诺阿丽萨以他那种令母亲忧伤不已、令朋友痛心疾首的矿石般的耐心，忍受着旅途的艰辛。他没有跟任何人打交道，日子在他的身上轻而易举地流逝。他坐在栏杆前，看着岸边一动不动晒太阳的短吻鳄，张着血盆大口等着捕捉蝴蝶。他看着受惊吓的草鹿突然从沼泽当中飞起，看着海牛用巨大的乳头喂养幼崽，并发出如女人哭泣般的叫声，令旅客们惊诧不已。就在同一天，他看见河上飘过了三具膨胀发绿的尸体，上面还站着几只乌鹫。最先是两具男尸，其中一具已经没了头，而后飘过一具只有几岁的女童的尸体，她那美杜莎般的头发在船尾的航迹中上下漂浮。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根本就没人知道他们到底是霍乱还是战争的牺牲品。但那令人恶心的强烈气味污染了他的心中对菲尔明娜达萨的思念。向来如此，每一件事无论好坏都与他有着一定的关联。晚上船停泊下来，大部分旅客都在甲板上无所事事地走来走去，而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却在餐厅的瓦斯灯唯一的一盏直到天亮都不会熄灭的灯下，复习着那些他几乎可以背下来的连载插图小说。当他用现实中认识的人去代替小说当中想象的人物时，那些反复读过多遍的情节又恢复了最初的魔力。而他向来把那些坏运气的情侣的角色留给自己和菲尔明娜达萨。另外的一些夜晚，他会给他写下一封封伤心欲绝的信，而后任他们的碎片飘散在那一刻不停地向着他的方向奔流而去的河水中。就这样，他挨着那些最难熬的分分秒秒，时而化身为一位腼腆的王子或爱情的卫士，时而又回到他那伤痕累累的皮囊，变回一个被遗忘了的恋人。直到清晨吹来的第一缕微风，他才坐在栏杆旁的靠背椅上，
打起盹儿来。

0: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1: 一天晚上，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比往常早一些中断了阅读。正当他漫不经心地朝厕所走去时，空无一人的餐厅里突然打开了一扇门，挡住了他的去路。一只鹰爪般的手抓住了他衬衫的袖子，把他拉进了一间舱室，随即又关上了门。黑暗中，他甚至看不清这个不知年龄的裸体女人的样貌。她浑身淌着湿热的汗水，喘着粗气，一把将她仰面朝天地推倒在简易床上。他解开了他的皮带，又解开他裤上的扣子，接着便骑在他的身上，毫无光荣可言地夺取了他的童真。两个人自情陷落在一个无底的深渊，四周泛着爬满青虾的咸水沼泽的味道。之后，女人在他身上躺了一会儿，无声无息地喘着气，然后消失在黑暗中。现在您走吧，忘了他，就当这件事儿从没有发生过。这次奇袭是如此迅速而成功，令人无法视之为一次无聊时突发奇想的疯狂举动。它必然是从容计划的结果，甚至连细枝末节都考虑到了。这个令人愉悦的信念增加了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的躁动，因为当他处于欢愉的顶峰时，曾有一个连他自己都无法相信，甚至也不愿意承认的发现，那就是他对菲尔米娜·达萨虚无缥缈的爱可以用世俗的激情来替代。于是他千方百计地想找出那个技艺精湛的强奸者，或许在他那豹子般的本能中，他能够找到医治自己痛苦的良方。但他没有找到，相反，调查越是深入，他感到自己距离真相越发遥远。袭击发生在最后的那间舱室里，但这一间和倒数第二间有一扇门相通着，所以两间舱室组成了一间有四个床位的家庭卧室，里面住着两个年轻女人，一个上了年岁但风韵犹存的妇人，还有一个几个月大的男孩。他们是从巴兰格德罗巴上的船，自从蒙波斯城因其河水变化无常而被从蒸汽船的航线上取消之后，这个城的货物和旅客都是从巴兰格德罗巴港上船的。佛罗伦蒂诺·阿丽萨之前就曾注意到他们，但那只是因为他们把熟睡的孩子放在一只巨大的鸟笼里随身携带着。他们穿的仿佛是在时髦的远洋轮船上旅行似的，丝绸裙底衬有裙撑，蕾丝饰领，宽檐帽上缀着马鬃花。年龄较小的那两个女人每天都要从头到脚换好几身华丽的衣服。就在其他旅客热得快要窒息的时候，她 他们却仿佛置身于自己随身携带的一片春光之中。三个人灵巧地撑着阳伞，摇着羽毛扇，但就像所有的蒙波斯女人那样，他们的意图令人费解。毫无疑问，他们是一家人，但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甚至连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搞不清楚。起初他认为那个年长的妇人可能是另外两个的母亲，但随后他注意到他的年纪根本不足以当他们的母亲，而且他还带着半笑。另两个女人却没有着笑，他无法想象他们中的一个敢在另外两个人睡在旁边的床铺时做出那种事儿来。唯一的合理假设就是这个女人利用了偶然的，又或者是安排好的空档，在舱室里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下的手。他观察到有时他们中的两人会出去乘凉，很晚接着又宣布了最小的那位，也是他们中最漂亮最大胆的那位的清白。他做出如此判断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只是因为通过对他们的密切监视，他最终倾向于将自己内心的希望当作真相。他发自肺腑地希望自己那一夜情人是鸟笼孩子的母亲，这种假设是如此的吸引着他，以至于他开始想念他胜过了想念菲尔明娜达萨，而忽略了这位新晋的年轻母亲心里只有孩子这一明显事实。他应该还不到25岁吧，身材纤瘦，头发金黄，一双葡萄牙人的眼睛更令他显得遥不可及。他在孩子身上慷慨倾注的无限温柔，任何男人只要能分得一丁半点儿，就会心满意足。从早餐直到入寝，他都在大厅里照顾孩子，而另外两个女人则在玩中国跳棋。等孩子睡着了，他便把柳条鸟笼挂在天花板上，靠近栏杆凉爽的那一侧。即便是孩子睡觉时，他也不会对他置之不理，而是一边摇着鸟笼，一边哼着少女情。
0: 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
1: 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知道菲尔明娜即将举行隆重的婚礼，而他这个最爱他且将永远爱他的人却连为他而死的权利都没有。之前一直被压抑在哭泣中的嫉妒此刻占据了他的整个灵魂，他祈求上帝就在菲尔明娜达萨即将为爱情宣誓，顺从于那个只为把他当作社交点缀而娶他为妻的男人时，让公正的闪电从天而降劈在他的身上。这位新娘只能是他的新娘，否则就谁的也不是。他满心狂喜地想象着菲尔米娜达萨仰面朝天躺在大教堂的石板上，周围满是沾染了死亡露珠的雪白的橘树花，那泡沫般倾泻而下的头纱却落在主祭台前安葬着14位主教的大理石棺之上。然而复仇的幻想刚一结束，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就为自己的邪恶后悔了起来，于是他又看见菲尔米娜达萨完好无损地站了起来，虽然与他遥不可及，但却活着。因为他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他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他没有再睡着过，而如果说 他偶尔能坐下来随便吃口东西，那也是因为

0: 为幻想着费尔明娜·达萨就坐在桌前，或者相反，是因为他不愿意给予他那种殊荣，不愿意让他认为自己是在为他进食。有时他会用这样的信念来安慰自己，在醉人的婚礼中，甚至在火热的蜜月里，费尔明娜·达萨会有那么片刻的心痛，至少要片刻吧。无论怎样，一定会有那么片刻，他的心里会浮现出这个被嘲弄、被侮辱、被唾弃了的恋人的影子，而他的幸福也将会荡然无存。到达旅途终点卡拉科利港的前一天晚上，船长举行了传统的告别晚会，船员组成了一支吹奏乐队，驾驶室里还放出了五彩的烟花。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正被痛苦折磨得垂头丧气，躲在甲板最偏远的角落，完全听不到人们的欢闹声。他把罗德里奥·图古特的大衣裹在身上，努力抵御着发自骨髓的寒意，就像死刑犯在行刑的清晨一样。早晨五点他就醒了，一整天什么也没做，只是一分钟一分钟地想象着费尔米娜·达萨婚礼的每一个步骤。后来他回到家时才发现自己弄错了日期，而且一切都和他想象的不同。他甚至清醒地嘲笑起自己的幻想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林，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着。

0: 世界。 FM 91.4 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6: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7: 不管怎样，那都是一个受难的星期六。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发起了高烧，因为他仿佛看到一对新人正悄悄地从一扇假门溜走，尽情地去享受新婚之夜的狂欢。有人看到他烧得发抖，便报告了船长。船长担心这是一起霍乱的病例，带着随船医生离开了晚会。医生出于谨慎，把他送进了隔离舱时，还给他用了大剂量的溴化物。然而第二天，当人们远远地看见克拉科利的礁石时，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的烧就已经退了，而且精神抖擞，因为在镇静药物所导致的沉滞当中，他义无反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让电报员的光辉前途见鬼去吧，他要乘着这同一条船回他的窗户街去。鉴于之前曾把舱室让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代表，他要求随船返航并不是一件难事儿。船长以电报是一项前途无量的科学为由，试图说服他。他对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说，这一点千真万确，因为已经有人发明了一种可以安装在船上的电报系统。但佛罗伦蒂诺阿丽萨不为任何理由所动，船长最后只得带着他返航，并不是为了舱室里的人情，而是因为他知道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和加勒比河运公司的真正关系。下水航行用了不到6天的时间，自从他们清晨驶入美

在德斯湖，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看见捕鱼的独木舟上点点灯火在轮船激起的回头浪中波动起伏，便感觉到自己已重新回到了家里。当他们在迷失的男孩湾靠岸时，已经是晚上了。在西班牙人的古航道被疏通并且投入使用之前，那里是蒸汽船的最后一个港口， 距离海湾还有9里，乘客们必须要等到早晨6点才能登上租用的小艇驶往最后的目的地。但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归心似箭，提前坐上邮局的小艇走了，因为邮局的职员认出来他是自己人。下船之前，他忍不住做了一个具有着象征意义的举动，把铺盖卷 扔进了水里，目送着他穿过那些看不见的渔夫手中的火把，直到离开湖面，消失在大海之中。他确信，在今后的日子里，他再也不需要他了，永远都不，因为他将永远不再离开费尔明纳达萨的城市。黎明时分，海湾里风平浪静，佛罗伦蒂诺阿丽萨 透过第一缕阳光，在漂浮的大雾上方看见了金色大教堂的拱顶，看见了屋顶上那一座座的鸽子屋，并顺着它们找到了卡萨尔杜埃洛侯爵府的阳台，想象着在那座房子里，那个带给他不幸的女人还倚在艳足的丈夫肩上贪睡。 这个假象令他肝肠寸断，但他没有制止他，相反，他在痛苦中感到满足。太阳开始升温，邮局小艇在停泊帆船组成的迷宫中穿梭，公共市场的无数种气味裹挟着水底散发出的腐烂味，混合成了一股恶臭。来自 里奥阿查的轻便船刚刚抵达，一对对搬运工趟着齐腰身的水去接船上的旅客，一直把他们背到岸上。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第一个从邮局小艇跳上岸来，从那一刻起，他就再没有闻到海湾的臭气，只闻到弥漫在城市中的费尔明纳达萨特有的气息，一切 都散发着他的味道，他没有回电报室去工作，他唯一关心的似乎只是连载的爱情小说和人民图书馆的书籍。母亲继续给他买，而他则躺在吊床上一遍又一遍的读，直到把他们背下来为止。他甚至都没有问小提琴在哪儿，他和最亲近的朋友恢复了来往， 有时一起打打台球，或者到大教堂广场拱门下的露天咖啡馆聊聊天儿。但他再没有去过星期六的舞会，没有了费尔明纳达萨，他无心跳舞。从那次未完成的旅行回来的当天早上，他就得知费尔明纳达萨正在欧洲度蜜月，他那颗茫然的心当即认定 费尔明纳达萨即使不会在那里永远住下去，也会住上很多年。这个信念为他注入了忘记过往的第一线希望。他想念起洛萨尔巴莱，随着对另一个人的回忆慢慢平息，对费尔明纳的思念变得越来越炙热。也正是在那个时期，他蓄起了小胡子， 胡子尖儿还涂上胶，决意在有生之年都不再剃掉它。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用一段爱情来取代另一段爱情的想法让他误入歧途。渐渐的，费尔明纳达萨的味道变得越来越淡，越来越难以闻见，最后 只留在了白色的栀子花上。佛罗伦蒂诺阿丽萨随波逐流，不知道

0: 生活该从哪里继续。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战争时期的一个晚上，那位远近闻名的纳瑟勒的寡妇惊慌失措地躲到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家里，因为在叛军将军里克阿多加伊坦奥贝所围城的时候，他自己的家被炮弹炸塌了。特兰西杜阿里萨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借口说自己的房间没有地方，把寡妇安排在了儿子的卧室。实际上，他是盼望着用另一段爱情来疗愈那一份让儿子痛不欲生的爱。自从在船上的舱室里被洛萨尔巴夺去了童真，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再没有做过爱。他觉得在这样一个有紧急情况的夜晚，寡妇睡床上，自己睡吊床是很自然的事情。可寡妇已经替他做了决定，躺在床上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而寡妇坐在床沿开始讲述着三年前丈夫的死给她带来的无法慰藉的痛苦，边讲边脱掉外面披着的一层守寡黑纱，把它抛向空中，甚至把结婚戒指也从手上摘了下来。他脱掉镶着小珠子的塔夫绸衬衣，跑到房间另一头角落的安乐椅上，又把紧身背心从肩膀上方扔出去，丢到了床的另一头，然后迅速褪掉了长至脚踝带荷叶边的百褶裙、绸缎束缚带，还有守寡的黑丝袜。他把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整个房间都被他那身丧服的零七八岁给覆盖了。他兴高采烈地做着这一切，而且间隔恰到好处，仿佛每个动作都有进攻部队那震得城市地基颤抖的炮声为之庆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想帮他解开胸衣上的暗扣，但他以娴熟的动作抢在了前面，因为在五年恩爱的夫妻生活中，他已经学会了做爱的每一个步骤都自给自足，甚至包括前戏，无需任何人帮忙。最后，他脱掉蕾丝花边的内裤，以游泳运动员的敏捷，将他从自己双腿上退下来，露出自己的玉体。他28岁，生育过3个孩子，但他的裸体还完美地保持着独身时那动人心魄的魅力。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永远也不会明白，之前那几件忏悔服是如何遮盖过这一匹未被驯服的小母马的热情的。他脱光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衣服，被自己的狂热弄得喘不过气来。要知道，他对丈夫都不曾这么做过，怕他认为自己是个淫荡的女人。

从未跟别的男人共过一张床。他也并没有让内疚扫自己的兴，而是恰恰相反，屋顶上呼啸而过的火球让他睡不着觉，他继续讲述着丈夫的种种优点，直到天亮。除了抛下他死去这一点，他并没有责怪他的任何不忠。事实上，他感到释然，因为他确信丈夫如今比任何时候都更完全地属于自己。他已经躺在了那个钉了12枚3英寸钉的棺材里，埋在地下2米深的地方。我很幸福，因为只有现在我才十分肯定地知道他不在家时到底在哪里。那天晚上，寡妇一步到位地脱掉了丧服，没有经过穿灰色小花衬衫的多余的过渡阶段，她的生活一下子充满了情歌和撩人的衣衫，渐渐都绘着五彩的鹦鹉和蝴蝶。她开始把身体分给所有向她索取的人。围城63天之后，加伊坦奥贝索将军的军队被击退了，他重建了被大炮炸穿了底儿的房子，还在防波堤上建起了一座漂亮的观海露台。暴风雨来时，可以观赏愤怒咆哮的海浪，而这里是他的爱之巢。他毫无讥讽之意地这样说道，因为在这里，他只接待合他胃口的人，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想以何种方式就以何种方式，不向任何人收取一分钱，因为他认为是那些男人施惠于他。只在极少的情况下他才接受礼物，而且不能是黄金。他做的如此的恰到好处，谁也拿不出他行为不端的确凿证据。只有一次，他险些在公众当中闹出丑闻来，当时谣言四起，说大主教但丁·德鲁纳并非死于误食了一盘毒蘑菇，而是有意服毒，因为寡妇威胁他说，如果他再继续的亵渎神明纠缠他，他就抹脖子自尽。但没有人问过寡妇这是不是真的，而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生活毫无变化。的确，正如他自己常常大笑着说的那样，他是全省唯一的自由女人。对于弗洛伦蒂诺·阿丽萨的偶尔相邀，那萨勒的寡妇即便在最忙的时候也从不爽约，而且也从不抱着爱上他或者被他爱上的假想，只是希望能找到某种类似于爱情却又没有爱情之烦恼的东西。有时弗洛伦蒂诺阿丽萨也会去他家里，两个人喜欢坐在观海露台上，浑身被硝屎味的海水泡沫打得湿漉漉的，眺望着地平线上即将照亮整个世界的黎明之光。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尽全力地教他那些他从旅馆里的小孔里学来的颠鸢倒凤的花样，并实践着罗德利奥·图古特在狂欢之夜吹嘘的那些理论成规。他说服他在两人做爱的时候让人观看，并改变常规的传教士体位，代之以海上自行车、烤架上的烤鸡，又或者被肢解的天使等等姿势。当他们试图在吊床上发明出与众不同的花样，吊床的挂绳断了，两个人摔下来差点送了命。这些课程的效果微乎其微，因为事实上，寡妇虽然是个无所畏惧的莽撞学徒，却缺乏最起码的天赋，难以消化

0: 这些指导。他永远也不理解在床上保持肃穆的乐趣，从未有过灵光乍现的瞬间。就连性高潮也总是来得不合时宜且浮于表面，一种乏味的欢愉。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
0: 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受到了蒙骗，以为自己是寡妇唯一的男人，而他呢也乐意让他这么以为。直到有一回寡妇运气不佳睡着的时候说漏了嘴，渐渐的通过偷听到的梦话，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把寡妇梦中的航海地图拼凑了起来，然后穿梭于那不可计数的秘密岛屿之间。由此他知道了他并不想嫁给自己，但又觉得和他的生活紧密相连，因为他无限感激是他让自己得以堕落。有好几次他对他说，我崇敬你，因为是你把我变成了娼妇。如果换个方式说，其实他不无道理。佛罗伦蒂诺阿丽萨从他这里夺走了正常夫妻间所保有的那种贞洁，这比夺走童贞或者让寡妇失节更加有破坏力。是他让他明白，只要是为了让爱情长久，床上所做的任何事情都算不上不道德。另外还有些东西自此成为了寡妇生活的信条。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说服了他，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能交换的次数是有限的，如果不充分的利用，那不论是自己还是他人的原因，也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永远失去了这些机会。寡妇的优点就在于一字不差地听从了他的话。然而正是因为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自认为比任何人都了解他，他不能理解为何这样一个缺乏情趣、喜欢在床上不停唠叨丈夫之死给他带来痛苦的女人会有这么多的追求者。他唯一能想到的不可辩驳的解释就是，那撒勒的寡妇的温柔弥补了他床上功夫的不足。而随着他领地的扩大，佛罗伦蒂诺阿丽萨也开始慢慢地探索自己的领地，试图在另外一些支离破碎的心灵中寻找抹平旧日伤痕的慰藉。两个人见面越来越少，最后毫无痛苦地忘掉了对方。这是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的第一次床上之爱，但他没有像母亲做梦都盼望的那样和寡妇结成稳固的关系。相反，两人都利用这次机会投入到各自的生活当中。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发明出了很多方法，对像他这样一个郁郁寡欢、骨瘦如柴、穿得仿佛另一个时代的老头的男人来说颇不可思议。然而有两个优势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其一就是他独具慧眼，即便在人群中也能一下子认出哪个女人正期待着他这样的男人。但尽管如此，他献殷勤的时候也小心翼翼，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比遭到拒绝更让人感到羞辱的了。他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姑娘们会当即认定他是一个急需爱情抚慰的孤独者，一个流浪街头丧家犬般的可怜人。这使得他们无条件的投降，没有任何索求，也不期待从他的身上得到任

0: 和东西，只求能够施恩于他，让自己的良心得到安宁。这是弗洛伦蒂诺仅有的两样武器，凭借他们，他展开了一系列历史性的绝密战斗，并以公证人的严谨把他们一一记录在一个密码本上。这个本子在众多的本子中能一眼辨认出来，因为上面写着一个说明一切的标题，他们。他做的第一个记录就是纳萨勒的寡妇。50年后，当菲尔米娜达萨从他那通过神圣仪式所领受的判决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佛罗伦蒂诺阿里萨已经拥有了25个本子，里面有622条较长恋情的记录，这还不包括那无数次的短暂艳遇，因为他们甚至都不值得他怜悯地提上一笔。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林，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田震，好久不见了，我的老朋友们。每天早晨8点，锁定江苏文艺广播，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让经典旋律伴着金陵的朝阳与人间烟火，温暖你的出行路。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不管怎么样，努力本身就是一件会让人觉得心安理得的事儿。如果成功了，会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获得的一切，即使失败了，也能心安理得地放下，然后继续前行。加油，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经典时光金曲，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什么歌。